0: 及特色市集、夜游项目，点亮夜间经济；联动体育赛事、文艺演出，做强票根经济；打造亲子研学专线与乡镇避暑漫游线路，兼顾亲子出游与全域休闲需求。同时，善于多部门联动，筑牢消费保障防线；城管优化市集营商环境，市监严守食品安全与价格底线；文旅交通等部门优化停车、导览、一码通行配套服务，护航安心舒心消费。此次夏季促消费活动为期3个月，以节庆聚客流，以政策激内需，既拉动经济增长，助力乡村共富，也擦亮上虞青春之城、活力虞城城市名片，诚邀八方游客乐享夏日虞城烟火。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浙江美生日化用品有限公司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日化赛道长跑22年中，美生在坚守与创新中实现了从制造到制造的跃升，从最初的自主摸索到如今在全球供应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美生又是如何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竞争护城河的呢？下面就实地去探访一下这座高效运转的超级工厂。走进占地151亩的浙江美生日化用品有限公司厂区，30多条自动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在炊平生产车间，一排排平坯经过高温加热、高压吹塑，迅速成型为各式日化包装瓶。GMP 车间内全自动灌装线精准计量，一瓶瓶洗衣液、消毒液依次完成灌装、旋盖、贴标，各道工序衔接紧密，一气呵成。据介绍，该企业现有员工350余人，各类日化用品年产能达20余万吨。公司自2003年起步之初，曾探索自主品牌路线，经过几年摸索后，于2009年转型，全力投身 ODM、OEM 代工领域。如今，山姆、盒马等大型商超，以及联合利华、宝洁、德国汉高、日本狮王、力白等国内外头部品牌均是其合作伙伴，产品中30%远销海外，形成研发、生产到出口的完整产业链。企业的持续进阶离不开硬件与人才的双重投入。2023年，公司在江南大学设立美生奖学金，共建联合研发实验室，并与中国日化研究院开展产品交流等深度合作。同时，公司斥资7000多万元打造新综合大楼，4楼整层规划为研发中心，并配备5000多平方米的检测中心，今年即将投入使用。
1: 那么未来我们，包括我们这个生产设施上也在一直在改造，就是整个一个生产制造过程中要减少污水的一个发生量，啊，包括特别清洗管路，我们在管路的这种就是优化上，就减少在换产过程中产生的这个废水，啊，让它最小化，这也是一个环保的一个举措。
0: 目前，公司已跻身中国标准委员会成员单位，手握多项国内外头部认证，保持每年25%至30%的高速增长。2025年营收突破5亿元。面向未来，企业正加速布局绿色生产与清洁能源，持续加大创新投入，致力于打造全球领先的日化加氢 ODM、OEM 制造企业。在上虞这片制造业热土上，一个更绿色、更智能、更国际化的超级工厂正加速崛起。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实习生王润怡报道。高考之后，志愿填报呢，就成为了考生和家长们面临的第二场大考。为了帮助考生和家长们科学规划志愿，规避填报风险，日前上虞新华书店与上虞区图书馆联合举办了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吸引了众多考生和家长参加。晚上7点，上虞区图书馆国学大讲堂内座无虚席。本次讲座邀请浙江省高考志愿填报指南主编、杭州仲裁高考服务中心首席专家张雪平教授主讲。据介绍，张教授从事高考政策研究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哇哦，一走进来呢，我们就看到一整面的彩色豆子墙，各种颜色的豆子都有。那我呢也是提前打印了一张，噔噔噔噔，我今天想要拼的图案。

0: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云泰店。这是一家开在画廊里的西餐，到底有多卷呢？一起来看看。陈总你好，陈总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0: 大家都知道啊，陈总你是民宿的主理人、设计师、鱼创联盟的副会长。
2: 对对对，是
0: 的。那怎么突然想到说要开一家餐厅了呢？
3: 这个可能呢，就是跟我从事多年的设计有关，总是希望把一种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能够呈现给我们的客人。那么餐饮和设计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美好事物的、极致的一种追求。

0: 其实一进门啊，我就被眼前的这个画面给震撼到了，一整面墙都是这个非常精美的摄影作品啊，这哪里是餐厅，这分明就是一个画廊。
1: 对，这些照片呢都是我2022年我去新西兰就深度自驾旅游的时候沿途拍摄的一些照片啊，在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非常，我觉得都有非常动人的一些故事，对对，以及是一些非常美好的一些景。那挂在墙上呢，我是希望把这些美好的旅途当中的这种美好的一种风景能够分享给我们就餐的一些客人啊，对。这张画呢，当时是在，我印象当中应该就是在黄鹤镇，黄鹤镇，对，黄鹤镇。
2: 在打完之后，我就要把酒搬离了嘛，搬到我家里面去了。然后那个送货司机说，他的货主跟他说，这个钱还没有收到，不能把这个酒搬走。然后就有了接下来的事情。
3: 一头雾水的崔先生连忙追问缘由，这才知晓其中猫腻。这名对接他的贴心卖家此前以更高价格向真实酒商下单，且从未向酒商支付任何货款。意识到被骗的崔先生立即尝试联系卖家，却发现自己已被对方微信拉黑，彻底失联。自己一瞬间陷入钱货两空的窘境。
2: 当时一共75360块钱嘛，我分了2笔打进了嫌疑人的银行卡内。事发后嘛，我情绪低落，甚至一度陷入了绝望。立案4天后，这个办案民警了就帮我追回了全部的经济损失，真的很感谢承办我案件的办案民警的付出。
3: 接到崔先生的报案后，曹鸥派出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案情核查、线索梳理工作，迅速拆解出这场骗局的完整套路。
4: 受害人将钱转出去之后，才发现货物又被商家拉了回去，导致自己两头落空。受害人马上到我所进行报案，办案民警接到报案之后，对其先进行相关询问，才发现。

0: 发现这是典型的两头骗诈骗手法。我单位民警火速对涉案账户进行冻结，并立刻开展相关侦查工作。
1: 案情清晰后，民警快速锁定陈某身份，发现他已经逃往外地。为了尽快帮群众挽回损失，办案民警立即动身，跨省展开抓捕。从接警、侦查、锁定嫌疑人到跨省抓获，全额追赃，上虞公安只用了短短4天。
0: 我单位民警在抓获嫌疑人陈某之后，对其进行相关审查，才发现其本身是失信被执行人，因为欠债压力大，又怕被司法拘留，便动起了歪心思。他用别人的账号注册了二手平台，并用别人的银行卡进行收款，专门盯着求购贵重物品的买家下手。他一边扮演良心买家，用低价和送货上门稳住崔先生，另一边又在平台找到相关真实买家，以更高价格下单，谎称收货人会现场付款，让商家直接把货送到崔先生家中。等崔先生一转账，陈某立刻卷钱拉黑，玩起了消失，上演空手套白狼的戏码。陈某全程利用买家货到付款的信任和卖家送货上门的便利，两头欺骗，自己从中赚取差价，该行为已经涉嫌诈骗。
1: 为了表达谢意，崔先生特意定制了两面锦旗，还手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曹娥派出所，字里行间都是对民警的认可与感激。
0: 很多人觉得见货付款，送货上门就绝对安全，这其实正是骗子利用的心理，核心就是诱导你脱离官方平台，私下转账。那我们警方在这里郑重提醒，二手平台交易务必走官方渠道，不要轻易添加微信，不要私下转账。遇到要求脱离平台的交易，先付定金货到付款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发现被骗，第一时间保留证据并进行报警。
1: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上虞简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招招有这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各位同学，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来，德德为了，来坐。
1: 什么好消息啊？
0: 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这么神秘吗？
0: 来了，
2: 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沙排国青队的教练卢大兴。
1: 卢大兴，
2: 大家欢迎欢迎，
3: 欢迎教练，
4: 欢迎教练，
5: 欢迎
6: 欢迎教练，
2: 欢迎。啊，
7: 大家好啊，我是卢大兴啊，多多关照。
2: 接下来这一星期呢，卢教练就在这里指导我们了。
7: 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坐下聊坐下聊，大家不用这么紧张，不用这么拘束啊。我呢刚刚从国外回来，接受了咱们沙排国青队的邀请，担任教练组的成员啊。我之前是带室内女子排球队的，这不是赶着没有上任，赶紧过来给大家帮帮忙。这段时间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积极沟通一下啊。
0: 好，那大家谢谢卢教练，
3: 谢谢
0: 谢谢卢教练，
1: 谢谢谢谢卢教练，
0: 谢谢。教练，要不这样吧，你看我们打一场比赛，然后正好也了解一下我们的队员。
7: 好啊，
0: 行，那大家准备10分钟，然后10分钟后到沙排场集合。
1: 好，
3: 好，
5: 好。
0: 教练，我带你参观一下，过来一下。
3: 走
0: 啊，走吧。啊，这边呢是咱们的休息区。
1: 这卢教练怎么穿的跟度假似的？
4: 国外都这样，随意着呢。
0: 这儿是之前的一些奖项。
1: 少年，谢谢。
0: 这就是我们那个排球场，这沙子特别好，
8: 我们之前空运过来，
7: 空运过来的。
1: 我们来了，
2: 来来来，赶紧热身啊，别伤到了一块儿。
4: 哎，豆子，
7: 等着一会儿，你们怎么安排啊？
4: 这卢教练怎么看着这么年轻啊？
7: 搞体育的嘛，这显年轻很正常。
4: 那他是国青队的，他能有那么多时间给我们训练吗？
7: 嗨，卢教练以前跟李叔是搭档，他一定给李叔面子。
2: 好了，那咱们现在就让卢教练来点评一下

0: 好，集合。慢点，慢点。
1: 好，那现在就让卢教练来点评一下。看到你们打球，一下就让我回想到了我大学的时候，也是在这片沙滩上，每天翻来滚去的打球。我美国老师告诉我，冠军并不是在赛场上赢得冠军的啊。 他们只是在那里证明了自己。这句话，我一直记忆犹新。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原来冠军真正重要的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只要你们每天都像今天这样训练，一定能打好球，一定能出好成绩。
2: 教练，我们刚才打的是实战，没有在训练。
1: 哦，是吗？
3: 教练，谢谢您的认可，也谢谢您的鼓励。但您能不能？
1: 给我们说些具体的，我们的不足之处，我们有待改进啊。不足啊？啊，你们这个不足自然是有的，毕竟你们年龄这么小嘛，接触沙排也短，实战经验也不足。只要长期训练，这些不足都是可以弥补的啊。比如说，你们两个人打得非常顽强，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反超几分，心理素质非常强大，很好。哎，好。这两位。 非常的好，协同作战，配合的天衣无缝，取长补短，看得出来你们应该是配合了很长时间，对不对？是吧？啊，那个谁，过来。刚才就是你们这个比赛都看完了，咱们看看你们的训练啊，训练。
4: 行，那大家过来一下，咱们练一下传球啊。
1: 好，来来来，
4: 不是利国朵，一开始打得好好的，你后来怎么就不给我传球了呢？
3: 我怕你手受伤，我手压根儿就没事儿，就因为你没好好跟我打，人家教练什么都没看出来。欲速则不达，你手受伤了，你得慢慢克服，你别太逞强了。
4: 我知道我要克服，但是刚才我们打的是不是比赛？你如果不发挥你的实力，我也发挥不出来，那人家教练当然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呀。
3: 不是，我也很认真在打呀，你觉得你手受伤了之后就能打好吗？
4: 我手怎么样跟你无关。
5: 你怎么了，祖宗？谁又惹着你了？
3: 他就是不信任我，
4: 他还是觉得我扣球有阴影。
3: 那个球的位置本来就更适合我来扣球，刚才最后那个球的位置明明就是他失误，
4: 我不就是出界有一次失误了吗？但是谁都有失误的时候啊，就让我扣个球怎么了？
3: 他扣球的时候啊，根本就是用蛮力，失误谁都会失误，他就是不承认。
4: 我知道他是想证明给自己看能克服这个心理阴影。
5: 但是我也担心他的手啊，我也知道他就是担心我的手在受伤。
4: 那可是打球的时候不都得用尽全力吗？受伤怕什么？
5: 吃饭吧。
4: 真烦。
5: 我看看。
4: 哎，哎呀，没事儿。
5: 跟我走。
4: 干嘛去啊？哎，别！
5: 走。

0: 你干嘛呀？哎呀，走走走，先去医务室再吃，这事儿我管定了。
1: 朵朵，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信任这东西它是相互的。那蓝多说了，他自己没事儿，那你也应该信任他呀。
2: 我当然知道信任是相互的了，可问题是他一点儿也不信任我呀。
1: 我觉得他应该是不知道你实力到底怎么样，那你好好练习，让他知道你多强不就完了吗？
2: 好，我一定加以练习，让他看看。
1: 哎，你别扒拉，赶紧吃饭吧。然后我们一会儿想想办法，帮他特训的事儿想想看怎么弄。
2: 帮他？为什么呀？每次都是我去找他，我每次像狗皮膏药贴在他身后，他怎么就不能来找我一次？
1: 谁找谁不都一样吗？那再说了，你不是沙排队队长吗？
2: 不一样。再说了，我是队长，我不缺他这个队员。
1: 那你们俩也是搭档呀。
2: 哎，不行，反正这次就不行。
1: 啊，行行行，我不说，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别生气了，这一会儿饿了。哎，嗯，
2: 你那个卢教练挺奇怪的，他今天来了一天，什么都没干，光打鸡血。
1: 可能是因为第一天来吧，他对我们沙排队的底细完全不了解。那再说了，你不也说了欲速则不达吗？
3: 那虽然是国庆队的教练，那也不是神仙呀。
4: 想记错人了吧？
1: 不可能，我们三个亲自去接的。哎，你别想那么多了，我们一会儿正好去他宿舍给他报销机票，那机票上坐有名字的吧？嗯嗯，
3: 快吃吧。我都说了我没事了，非得给我拉来，喷点云南白药，敷点膏药就好了。
4: 那是你幸运。
3: 不是，我受个伤，你怎么那么紧张啊？
4: 谁紧张了？我是怕你伤了，咱女队没人上场。感情队里只有我一个人啊？是有别人呢？那不是没你靠球厉害吗？啊，怎么着？非要让我夸你一句？哎，寝室往这边走啊！吃饭去。
5: 哎，进来。哎哎，
1: 那个，我跟强哥给你带来点吃的和用的。
5: 哦，哎，来坐坐坐坐，随便坐随便坐啊。您先坐，您先坐。
1: 好嘞，
5: 好。坐。
1: 那个卢教练，
5: 嗯，
1: 这两天
5: 现在能再住这宿舍，我感觉非常好。
1: 啊，
5: 对，教练，嗯，那个这是您的饭卡，然后您一日三餐在我们学校食堂吃就行了。
1: 啊。
5: 啊，机票啊，咱不都说好了吗？机票我自己来。
1: 不是，这怎么能行啊？您来到这边住的是宿舍，吃的是食堂，这机票怎么能让您自己花钱啊？
5: 对呀、啊，您这么客气，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1: 这怎么叫不好意思呢？你们不都还是学生吗？这张饭卡里充了多少钱？我把钱给你们。
5: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您抽空来这边教导我们已经是我们的荣幸了。
5: 对对对，
1: 这钱怎么能让你自己花呢？你就把机票给我吧，我们来帮你报销。
5: 那这样吧。
1: 我看你们这么热情啊，这张饭卡我就笑纳了。但是，机票我必须自己出啊。行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你们明天几点训练？
5: 我们每天下午4点训练。
1: 行，那到时候训练的时候你们来叫我一下。
5: 好好。
1: 哎， 您这次来这边待多久呀？
5: 这次大概能待一个星期吧。刚好我这个队里啊也没什么事儿。
1: 行，那辛苦您了。
5: 还有啊，我得告诉你。
1: 咱们这个岁数啊，差不了多少啊，以后不要一口一个您啊的啊。那个大副啊，他那个病情怎么样？什么时候出院？嗯，
5: 李叔现在还在医院治疗，要是想出院，还得一段时间啊。
1: 行，那行，那行，到时候我去看他去啊。行，
5: 啊行，那教练，那你先休息啊，
1: 然后咱们明天休息一天，后天正式训练。
5: 好，行。
1: 那个，那你就好好休息，我们先撤。
5: 哎，好好。
1: 那您辛苦了，先走了。
5: 你们辛苦啊，
1: 拜拜，慢点，拜拜，哎。哼，怎么能让你们看这个呢？

0: 有啥呀？今天说什么我都得训练，就为了七校联赛。
1: 我不同意。
0: 我真的没事儿，就这么点伤，我可以。
1: 哎，你现在受伤了，咱们沙培德又不是只有你自己，你能不能不这么拼啊？但是扣球只能靠我，对吧？这是你说的。
0: 我说你啊，你就承认自己需要一个搭档这么难吗？我需要吗？

0: 不是，你说这朵朵怎么回事啊？啊，他就不跟陈若兰说话了，还想不想搭档了？
1: 不是老高，那我就得说你了，为什么一定要朵朵先说话？那陈未来又不是不会说话了。哎
2: 呀，他们俩的事儿，你俩跟着操什么心啊？
0: 我这不是为了杀排队吗？哎，老夏，你行，你在这玩游戏啊？身为队长，能不能尽点责任呢？
2: 跟你说呀，他们俩的事儿就跟男女朋友吵架是一样的，就有一个人先开口不就好了吗？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两个人需要一个台阶下是吗？
0: 要不然怎么着？你有啥办法吗？
1: 那这样吧，老高，明天我约朵朵出来，然后你把陈蔚兰约出来，给他们一个机会。
0: 我约陈蔚兰还约会？不可能。
1: 不是，怎么就不可能了？你帮兄弟一把吧，你也不能眼睁睁的就看着杀排队的前队长的心血付之东流吧。
2: 不是，这事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 怎么就没关系了？
0: 行，就为了我兄弟，跟你没什么关系啊。
1: 行，这当是为了我。哎，你赶紧给蔚兰发个微信。
2: 哎，我对你不好还是怎么的？哎，那个明天你们四个人去约会吧，我明天就去图书馆写论文了。
0: 哎，等会儿，嗯，什么意思啊？合着最后我们四个人去啊？
2: 对啊，
0: 我还是不去。
1: 不是，这怎么就不去了呀？
0: 哎，你干什么？
2: 不去能行吗？
0: 完了，人回复了。
1: 回来就好。
3: 哎，约会去吧。
0: 受气。

0: 欢迎光临，请问您几位？
1: 啊，我有预定了。
0: 好的，欢迎光临。
2: 哎，朵朵，你怎么不进啊？
0: 不是，他怎么也在这儿？
2: 不是我，不是我叫的。
3: 你怎么这么久才到啊？你知道我等你多长时间吗？
1: 不是你叫我吃饭的吗？你等我一下怎么了？
3: 是我叫你吃饭的。
2: 魏兰，你怎么不坐呀？站着等我们呀？
0: 你不是说不是你叫他的吗？
2: 真不是我叫的，是高哥叫的。
0: 你现在都会甩锅了？
2: 没有，这不是沙排队小聚一下吗？再说了，我都点好四人餐了，不吃可就浪费了。哎，我下午还团了那个卡丁车的券，咱们可以一块去玩。我记得那儿好像有一个什么是免费的来着，是吧，老高？
3: 饮料免费？
2: 对对对，那儿有一个水吧，饮料免费，还能吃冰淇淋。
4: 你们到底要干嘛？

0: 团建，
1: 对对对，沙排队团建。
0: 你们吃个饭这么费劲吗？你们有什么好怕的？
2: 我怕。对啊，有什么好怕的？服务员，点菜。
1: 哎，谢谢啊，
3: 不客气。
1: 来喝这个汤啊，这个汤是那个花椒鸡汤，特别的浓，特别的好喝。我给你盛汤吧。
2: 我自己来吧。
1: 没事没事没事。
2: 谢谢啊。
1: 老高，这个汤特别特别好。
0: 他自己有手。
1: 我来给你盛。
2: 自己来。

0: 我跟你讲，这个店平时特别特别难约。你别看现在啊，这屋里没什么人，我上次来的时候可是约了好几个小时才排进来的，特别好。
1: 肉，很不错。
0: 哎，下点这个肉吧，这个肉特别好。今天早上的时候，老板说这个肉是从新西兰空运过来的，特别新鲜。
1: 这么厉害呢？
0: 还可以，还可以。都下进来吧，下进来，到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吃。那我现在毛肚了啊。
2: 哎，你毛肚别这么下，毛肚要七上八下，你这么下都老了。
0: 这么多讲究。
2: 嗯，你要这样下，看，这样，你知道吗？
0: 老哥，水给我。
1: 哦。
0: 你给他加点毛肚。
1: 给你。
3: 我有手。
0: 快吃快吃快吃，毛肚要不然都老了。

0: 这还有这么多呢，不止这一片，真就剩这一片了。
1: 再点一份不就完了？
0: 哎，对对对，服务员，再上一份毛肚。

0: 哎，怎么样？说没说话？你看不见啊？还不行？你想个办法呀！我觉得要不这样吧，一会儿比赛的时候，咱俩一队，让他们俩一队，他们俩要是想赢，一定能说话。
1: 兄弟，你是不是脑子进他俩家里了？这什么情况？他俩能一队吗？
0: 老高，你瞧不起我？我自有办法。是这样啊，牌洗好了，我们一人一张。
2: 花色相同的在一队，
0: 听听有命，好吧？这个看什么？这个颜值挺高的。你故意的吧？我当着大家的面洗的牌，谁愿意跟你一组？菜！
3: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老高？我还不愿意跟你一队呢，你才菜呢！哎，等等我！哇塞！

0: 太好吧，你撞几回你心里没数？
1: 那最后是不是因为你才输的？
0: 是不想跟你说话。
2: 行了行了行了，卡丁车我经常玩，我赢不是很正常吗？再说了，我跟谁搭档不都一样？
3: 赢一场有什么好得意的？哎，你们两个故意放水，以为我看不出来啊？赛个车这样，到时候他沙盘的比赛那也这样吗？不公平的事情坚决杜绝。
1: 哎，朵朵，
4: 一会儿赛场上见。
1: 朵朵，你没事吧？
4: 好巧啊！恭喜你们，总算在一起了。赛场失意，情场得意，说的就是你们吧？
3: 涂玲玲，你在说什么呢？
4: 我说的就是你啊，李国朵，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好的朋友。你明明知道我喜欢少年哥，你还跟我抢他。当初是你口口声声说要帮我追他的，现在呢？这就是帮助吗？
3: 首先，我跟少年不是你想的那样。还有就是，从你抛弃我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不是朋友了。
4: 演，你接着演。我抛弃你，你不知道是为什么吗？你每天装作单纯没有心计的样子，别人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
3: 我演什么了？我想什么了？是你一开始抛弃的我，不跟我做朋友，现在你倒反过来指责我了，你讲不讲理啊？
4: 我不讲理，李国朵，你要知道，以你自己的实力，你根本进不了海洋大学，你根本不配跟少年哥在一起。如果当初不是因为我，你连沙排都打不下去。在高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你做搭档，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不配。
1: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2: 他配不配是你说了算吗？你谁啊？
4: 你又是谁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我是他搭档啊，陈蔚兰。
4: 一个落选国青队的人有什么好嘚瑟的？
2: 姑娘，你话真多。明天九点，你们学校沙排馆打一场吧。
4: 不见不散。
3: 兰兰，谢谢你啊。
2: 谢什么呀？明天你加油吧。
0: 哇，早知道这样，我干嘛费那么大劲儿啊？
2: 就你们这点小心思，
1: 那还不是为了让你们两个人和好，我们才出此下策。
0: 哎，不是我们，是你出的主意。
1: 不是老高，你是啊？你怎么拆我台呢？
3: 我跟我们家兰兰什么时候不好了？我们一直都好着呢。哎，
2: 走了还玩吗？
3: 玩玩。
1: 吵架的不是他俩？
0: 是啊，走吧。
1: 女人真的是太有意思了。我天，
0: 我不明白。
5: 哎呀，给他们弄点什么呢？
6: 谁啊？
1: 鲁教练，是我。
6: 哦，哎，进来进来进来。
1: 鲁教练
6: 啊，
1: 那个咱明天有个比赛，想请您去当裁判。
6: 哦，比赛？什么比赛啊？
1: 对手是海洋大学，是我们私底下弄的一个比赛。
6: 哦，海洋大学啊，私底下的比赛。哎，你们明天几点钟啊？
1: 九点，在海大。
0: 对，
6: 九点。行，那咱们就明天九点不见不散啊。
1: 行嘞，那明天不见不散。
6: 哎，好，行，
1: 那我先走啊。
6: 哎，好好，
1: 拜拜拜拜。
6: 哎，拜拜拜拜
0: 拜拜，小
6: 辛苦啊，早点休息。
1: 哎，好嘞。
6: 哎，海洋大学，嚯，这姑娘不错啊。

0: 再接再厉，
1: 太完美了！一会儿放好鞋线，主要打龙样。
0: 干什么呢？停下来！停下来！跟没跟你们说过，不要擅自跟别人打比赛，尤其是毫无意义的比赛。受伤了怎么办？作为一个运动员，要刻苦训练，努力拼搏，但是保护自己更重要。
2: 请你们离开吧。田晴是吧？啊，你好，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卢大兴啊，国青队的教练。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来，两路来这里，上张宇正妈店，十多年来，啊，让新的客户买单，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 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技艺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 探索德革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360亿斤。
5: 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
3: 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由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 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6: 两路在这里，上张宇正妈店，十多年来，啊，让新的客户买单，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

0: 装，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自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为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

0: 那我换个地方扔。
1: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0: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2: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
1: 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3: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
1: 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0: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1: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0: 刚才那个球不怪你的。
1: 可是我确实是失误了呀。
0: 人嘛，又不是机器人，难免会失误的。你看我今天都失误多少次了，你都没怪我。
1: 我明明能把那个球接上呢。
0: 陈蔚兰，陈蔚兰，你很好，你没做错什么。哎呦，我才是那个没用的人呢。你看，一个水桶能盛多少水，取决于那块短板。我是那个短板，是我不好，是我拖累了你。
1: 你就别用这种方式安慰我了。
0: 我虽然是那个短板，但是我一定会进步的。而且你看，现在我们才大一呢，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和时间，只要我们一起加油，我们一定可以进全国联赛的。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加油！
1: 你不是答应了你爸吗？如果你进不了全国联赛，明年不打沙排了。
0: 哎，这事儿你不说我都忘了。我是觉得，一个人在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只会享受当下的快乐。我觉得我现在能打沙排，我就很开心啊，管得了那么多呢？谁管那一年之后的事儿？哎呦，你就别再皱着眉了，加油，振作起来，加油！哎，
1: 行行行行，你自己说的没事啊。

0: 既然决定了，咱们开始行动吧。
1: 你们干嘛？我们昨天呢，连夜给你做了一些计划，我觉得你一定可以战胜你的心理阴影。
2: 这个他就仅供参考，具体呢，我们还可以再商量很多细节的。不是，你们是想让我学他是吗？啊，拿他当参考，没事吧你们？
3: 知道为什么打不过郎一婷吗？我怎么就打不过他了？
2: 这场比赛赢的是我，那人家拿的分比你多，人家是 MVP，
3: 我被换下去了。如果我没有被换下去，拿 MVP 的是我。你要是不被换下去，你们队早就输了。你凭什么这么说？那场比赛我们看了很多遍了，教练如果没有及时把你换下去，你那场比赛肯定输。但是我后来又上场了。你是上场了。
1: 教练安排你当炮灰，你在前面负责吸引防守队员，你队友才能扣球得分，这种道理你不明白吗？我怎么就是炮灰了？不是，我说的是事实。不是什么炮灰不炮灰的，就是战术需要。哎，蔚蓝，我们确实看了很多遍你的视频，我们是真的觉得以你的个人能力，一定跟郎月婷是不分上下的。所以呢？ 你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嘛。郎月婷之所以对你的限制这么大，就是因为她对你太了解了。你的每一次起跳和扣球，她都能把握住时机，而且她可以在你起跳之前就早早做好了预判。她甚至还研究过你的重扣，每一次你的手肘一挥，她就知道你要扣向哪个方向。
3: 不是你现在说的这些跟你们给我制定这计划有什么关系？
1: 那她为什么能做到这些啊？就是因为她看了很多遍你的视频，她对你太了解了。

0: 这橙子是不是显得有点太黄了呀？
1: 不会，橙子黄。
0: 本来这种橘子就会显得我更黄。我再换一个，我再换最后一个，马上马上马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1: 多多，你要是再乱跑，我就不给你画了。
0: 噔噔，
1: 你到底是来画画的，还是来吃东西的？
0: 这个好呀，这是最本真的我。
1: 好，你坚持一下，别动。
0: 好。

0: 还吃上了，
1: 这太香了，就在我面前那个香味飘飘飘的，谁受得了啊？你尝尝，你也受不了，你尝一个吧，我放了那么些货，你尝一个。我看你画的，这画的什么呀？我的脸哪有那么大呀、
0: 这很好看，
1: 我胳膊也没有那么粗啊。
0: 这哪里粗了、接着给你画，你坚持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吃。
0: 你坚持一下，别乱晃。
1: 你这样也可以晃，我相信你的实力，这样也可以。还有多久？
0: 很快就好了。
1: 太好吃了，还有一个你要不要？
0: 吃吧吃吧，
1: 你吃一个吧，
0: 你快吃吧，你别乱动了，听话，快。
1: 少一只眼睛。
2: 你这行李都收拾好了，你是要跑啊？
3: 就是，怎么着？想跑？啊？你说你要跑了，我去哪儿找你和你弟弟去啊？啊？
4: 我真的不是要跑路，我都跟你们说了，我会督促他还钱的。我是国青沙滩排球队的教练，我们是要去集训。哼，不信你看看。

0: 我手机里的信息，还要等？你们说话怎么不算数呢？啊，不是说好一个月吗？
1: 哎，你别着急，再等等，快了啊！
0: 那你说，我还得等多久？
1: 估计还有一个月吧。
0: 你这个时间可不短啊！哎呀，现在项目进展得很顺利，放心吧，放心吧，啊！行，我再信你最后一次啊！一个月啊！一个月啊！我的天哪，还得一个月。

0: 我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太振奋了，振奋到大家都说不出来话了。虽然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很长，但是大家放心，我会竭尽一切辅导大家的。啊，一个月啊！一个月的体能训练，我都要晒成黑煤球了。
1: 教练，没多久就要七校联赛了，除了体能训练，你确定我们不需要一些什么战术策略吗？
2: 对啊，教练，我和老高还需要您给布置战术呢。
1: 战术这个问题，战术不宜暴露得过早。你知不知道这个武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2: 不知道。
1: 啊，不知道啊。武功最高境界就是没招。咱们这个战。

0: 啊，这个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要你们能咬紧牙关，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你们就能取得胜利。嗯，不是教练，这样真的没问题吗？现在战术含糊，技术也没有针对性的指导，如果我们就这样一味的做体能训练，真的合适吗？沙排比赛也不是拉锯战，如果技术差太多的话，还没等到决胜局，我们可能就已经输了。
1: 大家的意见呢？我是队长，我的意见就代表了大家的意见。陈伟兰，你觉得呢？
2: 我觉得听你的呗，大家之前也没有好好的系统训练过。 我觉得应该会有用，我
0: OK。怎么样，你还有意见吗？没了，没了。哎，好，那个我再次强调一下啊，你们技术是有缺陷的，但更加紧迫需要解决的是体能跟不上，知道吧？哎，好好琢磨琢磨，我先走了，走了。
1: 你怎么能同意他的说法？陈蔚兰，你刚才为什么替卢教练说话呀？他不布置战术，难道不是很奇怪吗？
2: 我怎么替他说话了？那打沙排的时候不就是两个人吗？对体能要求是很高的，而且特别是针对你这种不训练的。
1: 不是，那体能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呀。
2: 总比不练好吧？
3: 等会儿，你等会儿，我发球。嘿，你是啥？你练点菜啊，老夏？你不行。嗯，打不动了，没体力，不行了。一位卢教练，那还能因为谁啊？你说国青队教练，他为啥只训练体能啊？我真的，我打这么久沙排，我从来就没有这么累过，我都觉得我这个体力不适合打沙排。
4: 你说他会不会没正经教我们？他是拿体能遛我们的，不能吧？你说他一个国青队教练来教咱们业余的，咱们给人啥待遇啊？没有报酬，住在寝室，吃食堂，会不会就是来划划水？
3: 你这么说也对，但是咱不白请他来了吗？咱花这么多时间，唉，
4: 也不一定。
3: 可能人家国青队训练就这样呗，先把体能搞上去，然后再战术训练。你觉得这体能能那么快搞上去吗？
4: 哎，咱也别想那么多了，国青队嘛，可能就训练方式跟人与众不同吧。我先不玩了，我真跟不上，我去买点水，喝啥？
3: 随便，行。
1: 国青队沙滩排球教练将于明日到达厦门，他们将在厦门展开为期一个月的特训，我们也期待着他们的精彩表现。
5: 怎么了，朵朵？
1: 国青队在厦门训练一个月，那教练怎么还会在这儿再多待一个月啊？
5: 可能是觉得我们需要加练吧。
1: 少年，
5: 嗯，
1: 你不觉得他有点奇怪吗？奇怪。
6: 我觉得我虽然对沙排知识很了解，但除了你们，我也不认识别的打沙排的人了。
7: 那他不是你找来的吗？
6: 是啊，那不是他跟你爸之前是队友吗？那不然去医院问问你爸，看看什么情况。
7: 卢大兴啊，他上学的时候就很有个性，很奇葩。
1: 是吧？他上学的时候就很奇葩，怪不得现在整个人嘻嘻哈哈的，一点教练的样子都没有。
6: 卢大兴嘻嘻哈哈的，
1: 嗯，
6: 难道出？

0: 我觉得他是不是就觉得我们这地方小，糊弄我们呀？他怎么给你们训练的？别提了，他就只知道训练体能。
1: 训练体能？
0: 嗯。
2: 卢娜青的体能确实很强，但也不能光练体能啊。是不是？你也这么觉得，对不对？人家怎么训你们就怎么练，肯定有好处。你们过一阶段体能增强了，在比赛中的优势也就会明显。
0: 我知道了，怎么吃东西还堵不住你的嘴呢？
3: 雷叔，还有一句话我来替你说吧。
0: 刘武董，你要好好训练，不要想这些有的没的。
4: 堵住你的嘴吧，爷，把嘴堵。哎，到时候你给卢教练送点水果什么的，让他给我们好好训练训练，好参加技校联赛。不然的话，我真的有点担心，别掉以轻心了。
3: 你为什么不跟我一块儿去啊？
0: 男生宿舍我又进不去。
4: 你觉得我能进男生宿舍？
3: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0: 不行，你天天跟他在一块儿，你就帮我把这个事儿办妥了就行。
5: 谁啊？

0: 哎，大哥，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哎，这是学校，别好！我
1: 你都想干嘛？你躲在这儿来了？你让我好找啊！
0: 别，大哥，说你别动手，
1: 说什么呀？快还钱！
0: 这学校你怎么进来的？你管我怎么进来的？你知道你跑到这儿让我找了多久？啊，
2: 吴教练，
0: 你少点声！
1: 不是你谁呀？你把给我放了！正在学校里，不让报警了，你放手！
0: 谁呀你？
1: 不是你放不放？你不放是吧？
2: 爱报不报？
1: 报警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
3: 你报警！
0: 放开！
1: 卢小乐，我告诉你，我给你最后期限，明天中午100万打到这儿，不然我卸你一条腿！
3: 行，
1: 等着。
0: 什么玩意儿！大恩不言谢啊！不是，算你找我有事儿。卢小乐，哎，你不是卢大兴吗？被你发现了啊！对，没错，我是卢小乐。卢大兴是我哥，我是他表弟，不是堂弟。卢大兴是你哥？那你也是打沙牌的？不是啊，那玩意儿没打过。我是练翻版的，最近在创业，遇到点挫折，就你刚刚也看到了。练翻版的？哎，怪不得只会练体能。不是你不是打体能，
2: 你不用跟我解释那么多。
4: 你现在马上说是东西给我走人了，
5: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谢谢。我到现在还是有点不能平静啊，心情还不能平静，这个嗓音实在是太美了，好像真的是这个爆发力啊，怎么穿透力啊，都很好，那个听起来真的是很舒服，很舒服。
4: 真的是不亚于专业。
5: 我比较喜欢唱老生的这个行当，然后这首呢，就是也是比较有难度的，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6: 那今天感觉挑战的怎么样？
5: 还算成功吧。

0: 这首歌曲的其实你在音准节奏的把握上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可能你自己没有意识到，在第一句第二句的时候呢，你的调性在高低八度之间转换，可能你觉得你这句唱不上去了，你就低八度来唱啊，就是在忽上忽下，
1: 紧张。
2: 今天发挥的不好，不大好，下次这个我能多参加参加。

这个花不能够摇，只能够动，还有那个台步只能够移，不能够走。我们七个人啊，我也好，我们几个分，我的这位姐妹也好，在我们心里就有这样的概念，就是用这种风格来陪伴我，演好这个葬花。

0: 这个城隍庙看起来很有创意，也很有特色。啊，好像从来没有看到，比赛场上有这个城隍庙，但是今天看到了啊，确实不容易啊。
1: 表演反正我觉得也是一般般啊，反正叫开心就是开心，图个开心啊。

0: 谢谢。
1: 你这种伸转动作可以多加一点，然后嘛，那个高音部位可能今天嗓子，
0: 今天真的感冒了。
1: 对对对对，还不错的，还不错的，
0: 谢谢
1: 努力加油。
0: 谢谢。

0: 头你还是可以的，听起来还舒服的啊，就是自围了，你那个可能你那个气息没有那个气口了，没有控制好。花旦呢，扮相也很漂亮啊，就是你舞台上面一定要精气神一定要有，你那个腰了一定要拎起来。
1: 各位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来唱狼外头的，也郑王庙唱古仔，这我大人老对了，我郑王庙唱的。

0: 那个音准啊、节奏啊都挺好的，唱啊唱的蛮好的啊、哦。你不要老是盯在这一个地方，你到时候往这边看看，也往那边看看，你要看到了城隍庙中的各种精致。
1: 我为大家演唱陕北民歌《我想你》。

0: 喜欢现在唱歌的话，不是每一首歌都去唱，同我差不多的，让人感兴趣的，那既然就是好像有点一见钟情的样子，我要唱这首歌。我们的那个青乐团也非常的给力，他们说一定要给我来加油。
1: 老师观众好，我第一次上台，故事也没记住。
2: 你是天上的星星，我就是我。

0: 说着唱，你是天上的星星，
1: 我就是温热的月亮。
0: 那个嗓音不要沉，就是说话平时怎么说话就怎么进入歌曲的状态就行了。

0: 公经常在外婆家也在唱歌的，然后今天就想着来这边表现一下，我感觉他今天表现还可以的。
1: 订五天还是比较舒服啊，有这些的话只要记得上吧。
2: 乐雷太放派，大家一起来。
3: 从各种各样的编排，就是有戏伴舞啊，还有情景剧集。然后呢，今天我们又冒出来一个那个黑马汉唱那个粤剧哭鼻啊，嗓音特别好，然后这个唱腔啊什么的都还蛮专业
4: 啊。有三位选手是唱歌的，都是第一次登台，他们在台上呢略显紧张，但是给我印象深刻是他们能够第一次在自己退休的年纪能够走进自己想要的这一个舞台啊，非常的勇敢，勇敢的挑战自己。
5: 我今天呢看到了这么多的乐龄海方派，同样也喜欢粤剧啊，我感到很欣慰。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让全社会能够喜欢粤剧，走进粤剧，爱粤。
6: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7: 人心准，秤才准。
8: 平凡生活里，我们通过三餐体会安逸，特殊时刻中我们借由美食装点喜悦。菜够硬，味儿够足，才有仪式感。以前高不可攀的佳肴，如今已经走进日常的餐桌。对于何为硬菜，不同地域的人们有着各自的诠释。来到夏天的丹东，烟火气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升腾而起，其中有一季滋味是属于朝鲜族的。
9: 我们这个是那种就是高赛的补啊，大补嘛，
10: 是吗？是吧？
9: 有劲儿啊，至少我们这个夏季不会中暑。
8: 朝鲜族讲究以热制热，以热驱热，所以每当入伏都要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参鸡汤。
11: 안녕하세요

0: 좋아합니다.
1: 또 왔어요.
2: 여름에는 삼계탕을 많이 드셔야 돼. 예.
3: 做生鸡汤的话，我们小时候都会，是朝鲜族人都会。这做的方式每家都不同，放的材料也不同。高社长家选用的是未成年就出来打工的童子鸡，体型小巧，肉质细腻。清洗后的小鸡，怎么进一步处理？高社长有他的小窍门。
2: 头大米水浸泡。
3: 海鲜鱼之类的，起去腥的作用。就是朝鲜族吧，前没有什么清洗的这些，从小开始有这种，所以我们一直是保留这种文化。肚子圆滚滚的小鸡被错落有序的叠放在高压锅中，炖煮时间不宜过长。 25分钟即可。重点来了，根据客人需求，再加入相应的秘制鸡汤。至于这秘制鸡汤里都有啥？人参、沙参、三叶参、何首乌黄芪、五加皮、银杏、鹿茸、海桐皮，各种药材应有尽有。
4: 去火补气祛湿强肾解压，各种功效供你选择。点的是这个祛湿的啊，这个季节可能这个祛湿的可能更好一点。
5: 你要下去喝完以后就有劲儿了啊，喝杯的啊。
4: 我不是的，我们是跳水，所以呢，你蹦一跳，天天开心的，
5: 每天都元气满满的。
3: 沸腾的鸡汤溢出十足的鲜美，混合着淡淡药香，闻一下仿佛自己就已经是养生达人了。筷子轻轻一夹，骨肉分离。哎，等等，这鸡怎么还暗藏私货呢？ 原来，在制作参鸡汤时，鸡肚子里还会加入人参、银杏、大枣、大蒜和糯米。鸡汤里的糯米要提前浸泡，充分吸水，炖煮后口感会更加软糯。交叉鸡腿兜住食材，以免掉出。
6: 这个鸡是短腿儿，交叉背筋。

0: 时间让它充分消化，食材的味道才能从内而外与鸡肉的鲜香相互融合。
1: 朝鲜族的那个参鸡汤是主要放肚子里放什么？又能吃那个鸡肉饭。
2: 先吃肉，再肉，再那个调料。
0: 盐和黑胡椒是喝参鸡汤时的经典搭配。细腻软烂的鸡肉蘸上一口，清甜温润，鲜味十足。糯米则吸收了鸡汤，兼具香甜与鲜美。再配上朝鲜族的各式小菜，平衡味道，爽口解腻。从前，只有在招待贵客、节日欢聚的特殊时刻，人们才能大饱口福，品尝到这样一桌美味。只有食物的分量足够，才能彰显亲友相聚的情谊十足。现在，参鸡汤从庙堂回到民间，但寓意依旧，幸福美满。
3: 对，过去小时候就是妈妈给做，但是现在吧，一般都从不在家里做了，就到这里来吃。
2: 但是这一家我已经吃惯了，年年都是，
4: 就感觉是这种家的味道。

如果是常来吃的老顾客，就会知道店里还有个隐藏菜单。沙参、三叶参、大枣、枸杞，再加上一只土生土长的大笨鸡，十分滋补。鸡肉充分吸收药材的营养，一锅精华汇于一身。大笨鸡此时已然升华，胜过山珍海味。厨房里鸡汤正沸，店里热闹不减，身处其中，不只有美味，更有与生活真实的连接感。抚慰人心的不是鸡汤，而是人间烟火。关于生活，鸡汤不必喝，但参鸡汤可以大口大口喝。

0: 这里是四川，引进吃货的大省。火锅的势头再猛，在川菜面前也得叫一声大佬。从走出街巷到征战南北，川菜已经征服全球吃货，稳坐江湖霸主。在川菜赛道里，横行江湖的苍蝇馆子，藏着川菜最正宗的那点劲儿。不讲求排场，不讲究环境，吃的就是一个酣畅淋漓。刘竹血，陈年的江湖小馆。一碗肥肠血旺煮了40年，是食客们必点的招牌菜。
1: 都讲究的是智慧，一个味道。
2: 很多年了，然后味道是一味的得。哇，满了！
3: 好吃，好吃。
4: 一个半小时左右。
5: 为了这一口，
6: 我巴适得很。
0: 老板勇哥，一个混迹美食圈的江湖厨子，对于做菜有自己的见解。
7: 煮菜必须要那个，你要想好吃。心情最重要。
8: 五个菜了，再要个爸爸菜 OK 了。
0: 老板娘彭景料理前厅，大小事务得心应手。小镇的早市开启了老板娘忙碌的一天，她要为店里购买新鲜的猪血，
9: 要得再加一点
0: 招呼才能拿到上好的猪血。

0: 一份好吃的肥肠血旺，底料很关键。用泡二荆条代替醋，不管是辣味还是酸味，都相当适中。藿香的使用，让这道菜的江湖气多了一丝清新。
1: 因为一个藿香鲫鱼嘛，藿香鲫鱼那个调料自己有点好吃，我就把改良的那个小碗上看看好不好吃。
0: 底料完成了它的初步进化，血旺登上了属于它的舞台。旺火滚油，火候是炒血旺的灵魂，该如何控制火候呢？
1: 这个是厨师的那个，一般不在那个头颅。
0: 具体火候，不方便透露。

0: 加入腌制好的肥肠，三次勾芡，速度得快。出锅，血旺嫩滑爽口，肥肠香而不腻，红亮的汤汁散发着诱人的色泽，瞬间勾得你食欲大振。
1: 非常好吃，
2: 好吃，就是嘞，
3: 咸香麻辣。
0: 泼辣的肥肠血旺，最终会回归到下饭。一勺血旺，几口大米饭，这一餐才够圆满。江湖小馆红尘客，最是人间烟火气。搭上三五好友，一桌江湖菜，吃个痛快。
4: 这边吃出什么味道？收工。
0: 下午三点，客人渐渐散去。江湖小馆迎来了他的短暂停歇。两个小时后，刘竹写的晚间场还在等着他们。这是江湖小馆最平凡的一天。当夜风吹过湘江，银盆岭大桥上的灯影流动，美食街开始沸腾起来，这是大家熟悉的、热烈而炙热的长沙。这是本地人熟悉的长沙，名士酒家，红花坡巷子里藏着的旧时光。20多年的老店，已经成为了很多老长沙人的食堂。
5: 这个巷子感情也很深，也就是老邻居嘛。
6: 我从2002年、2003年他刚开始营业，我们在这里吃起啊。
3: 住附近嘛，然后就经常跟朋友一起来这里。
7: 前几天连着来了几次。
0: 不起眼的门头，饭张力拉满。很多人都是冲着他的三道硬菜而来，
6: 河蚌肉、牛蛙、腰花。
0: 清晨，红花坡巷子里还有一丝静谧。老李即将奔赴市场收猪腰子。
5: 每天早晨起来5点钟起来到市场，一条猪只有一对腰花，天暗的话偏都收走了，所以必须早起。
0: 农贸市场是城市清晨最热闹的地方，常年光顾的老李自有相熟的摊主。
5: 老板，鸭子是吗？好的，好的，好的。
0: 新鲜的猪腰呈自然的红褐色，柔润光滑。
5: 该的我就不要了啊，好吧，帮我称一下。我原开始用手去摸，现在只用肉眼一看，我这个腰花新不新鲜，我就知道了。不新鲜的腰花我就不要，是新鲜的话我必须买回来。
0: 切腰花是个技术活，刀工要细腻，薄厚要统一。凤尾状的腰片可以更充分地释放腥气，使其更加入味。大锅中加入清水调料，煮沸后放入腰花，变色后快速捞出，进入凉水中。这样处理的腰花口感更加脆嫩。辣椒和蒜按照比例混合，浇上滚油，香气瞬间被激发出来。凉拌腰花

0: 完成了它的蜕变，滑嫩脆爽。
1: 食感很新鲜，
2: 口感比较好，比较滑，比较嫩。
1: 它的那个香菜也是很嫩的，爽脆嫩滑。
0: 秘制河蚌，老李的制胜奇招，堪称米饭杀手。
3: 我每次过来我都要点这个菜，
4: 我的碗里已经装满了，主要是。

0: 真的。
1: 它里面那个蒜香做的很到位，那是真的，确实。
2: 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
3: 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继金在上虞庆余年系列之春去户外活动收获超高人气之后，日前我区又重磅推出嗨一下夏季促消费主题活动，以四大板块30场特色活动串联全域文旅商贸体育资源，活动将持续至8月，全方位点燃夏季消费热潮。本次活动打造6大主题活动矩阵，实现城乡联动、日夜兼顾、全龄覆盖，依托二都杨梅等时令鲜果，打造乡村采摘休闲线路，升级特色市集、夜游项目，点亮夜间经济，联动体育赛事、文艺演出，做强票根经济，打造亲子研学专线与乡镇避暑漫游线路，兼顾亲子出游与全域休闲需求。同时上虞多部门联动筑牢消费保障防线，城管优化市集营商环境，市监严守食品安全与价格底线，文旅交通等部门优化停车导览一码通行配套服务，护航安心舒心消费。此次夏季促消费活动为期3个月，以节庆聚客流，以政策激内需，既拉动经济增长，助力乡村共富，也擦亮上虞青春之城、活力虞城城市名片，诚邀8方游客乐享夏日虞城烟火。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浙江美生日化用品有限公司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日化赛道长跑22年中，美生在坚守与创新中实现了从制造到制造的跃升，从最初的自主摸索到如今在全球供应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美生又是如何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竞争护城河的呢？下面就实地去探访一下这座高效运转的超级工厂。走进占地151亩的浙江美生日化用品有限公司厂区，30多条自动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在吹屏生产车间，一排排平坯经过高温加热、高压吹塑，迅速成型为各式日化包装瓶。GMP 车间内，全自动灌装线精准计量，一瓶瓶洗衣液、消毒液依次完成灌装、旋盖、贴标，各道工序衔接紧密，一气呵成。据介绍，该企业现有员工350余人，各类日化用品年产能达20余万吨。公司自2003年起步之初，曾代工领域，如今山姆、盒马等大型商超，以及联合利华、宝洁、德国汉高、日本狮王、立白等国内外头部品牌均是其合作伙伴，产品中30%远销海外，形成研发、生产到出口的完整产业链。企业的持续进阶离不开硬件与人才的双重投入。2023年，公司在江南大学设立美生奖学金，共建联合研发实验室，并与中国日化研究院开展产品交流等深度合作。同时，公司斥资7000多万元打造新综合大楼，4楼整层规划为研发中心，并配备5000多平方米的检测中心，今年即将投入使用。
4: 那么未来我们包括我们这个生产设施上也在一直在改造，就是整个一个生产制造过程中要减少污水的一个发生量啊，包括特别清洗管路，我们在管路的这种就是优化上，就减少在换产过程中产生的这个废水啊，让它最小化，这也是一个环保的一个举措。
3: 目前公司已跻身中国标准委员会成员单位，手握多项国内外头部认证，保持每年25%至30%的高速增长。2025年营收突破5亿元。面向未来，企业正加速布局绿色生产与清洁能源，持续加大创新投入，致力于打造全球领先的日化加氢 ODM、OEM 制造企业，在上虞这片制造业热土上

一个更绿色、更智能、更国际化的超级工厂正加速崛起。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实习生王润怡报道。高考之后，志愿填报呢就成为了考生和家长们面临的第二场大考。为了帮助考生和家长们科学规划志愿，规避填报风险，日前上虞新华书店与上虞区图书馆联合举办了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吸引了众多考生和家长参加。晚上七点，上虞区图书馆国学大讲堂内座无虚席。本次讲座邀请浙江省高考志愿填报指南主编、杭州仲裁高考服务中心首席专家张雪平教授主讲。据介绍，张教授从事高考政策研究20余年，长期跟踪浙江高考制度改革，拥有丰富的志愿填报指导经验。讲座中，他结合浙江新高考政策，从不同分数段考生的实际需求出发，系统解读了平行志愿填报规则、院校与专业选择策略，重点讲解了如何科学设计80个志愿的冲文保梯度，以及如何把握三位一体、定向培养等多元升学机会。同时，他还结合历年典型案例，深入分析了志愿填报中的常见误区与风险点，指导考生和家长如何利用往年录取数据合理定位，让分数价值最大化。现场干货满满，实用性极强，考生和家长们全程专注聆听，纷纷拿出手机拍摄课件，记录重点内容，现场学习氛围十分浓厚。整场讲座内容详实，贴合实际，让在场的高三学子和家长受益匪浅。大家纷纷表示，此次讲座破除了以往志愿填报的认知误区，理清了填报思路，缓解了填报焦虑，为接下来精准稳妥填报高考志愿指明了方向，圆梦理想高校。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今年以来，区水处理公司持续深入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污水处理、绿色低碳升级工作。其中，生活污水处理线中水回用技改工程项目自4月正式开工以来，施工团队抢抓工期，稳步施工，各项基建作业顺利落地，为后续工程完工投用、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筑牢坚实基础。走进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卸载、搬运钢运抵现场的钢筋建材，全力保障施工物料供应充足，施工进度高效推进。目前，该工程已顺利完成桩基检测、土方开挖两大基础作业，当下正全力推进地基浇筑施工，同时有序开展调节池结构性底板浇筑工序，各施工环节衔接顺畅，稳步提速。
1: 进行一个节能减排，包括响应这个水资源的国家的一个号召吧，可以达到每天是2万方的中水的一个，通过生活污水处理线的初步处理之后，调到我们的双模处理车间，再通过双模处理车间的一个二次加工之后，对周边的一些企业啊进行一个中水的一个循环利用，达到这个目标。
0: 据了解，我区日均产生生活污水达10万吨。生活污水处理处置、资源化循环利用是生态环保工作的关键一环，中水回用是水资源循环利用的重要举措。传统生活污水处理仅完成污染物达标排放，而本次技改工程将构建污水收集、深度处理、再生回用的闭环处理体系。厂区收集的生活污水经过调节池水质均衡调节后，经过一系列专业工艺，有效去除水中杂质、有机物及污染物，将原本处理达标外排的尾水转化为水质稳定、符合回用标准的再生水资源。
1: 工业上面的一些工业用水，就是道路也好，包括消防也好，只要符合工业用水的标准的话，企业里面的水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次项目来提供。整体的项目是在2027年的年底12月底可以结束。
0: 对企业发展而言，通过工艺升级改造，企业实现了生活污水。

0: 水的二次循环利用，有效降低企业新鲜水资源取用成本，减少水资源浪费，大幅提升厂区水资源循环利用率。同时，技改落地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水环境治理体系，减少污水外排对周边水体的影响，助力企业节能降本、绿色转型，为上虞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注入绿色动能。全媒体记者赵丹报道。日前，区水处理公司组织员工开展了危化品泄漏应急演练，以进一步强化危化品安全管控，提升全员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本次演练模拟硫酸头加泵发生泄漏，巡检人员意外被药剂灼伤的突发险情。发现隐患后，现场人员第一时间上报险情，公司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各应急小组立即赶赴现场开展工作。现场参演人员快速完成区域警戒、人员疏散、设备断电等前期处置，及时对受伤人员进行应急救护，并送往医院救治。大家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对泄漏化学品进行清理中和，同步开展环境水质监测，完成故障设备检修与现场恢复工作，全程处置规范，配合有序。演练结束后，现场负责人对本次活动进行总结点评，梳理演练成效与不足，并要求全体员工时刻紧绷安全弦，熟练掌握危化品操作及应急技能。
1: 这危化品的话，在我们水处理生产中的话，是一个必须要用到的东西，就尤其这个硫酸，这个危险性比较大。我们厂里面每年都有制定那个应急领导小组，流畅非常完美的，就是每个小组都要做到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都每一步都要做的比较到位。
0: 公司将持续加强危化品全流程管理，常态化开展安全演练与培训，全面夯实安全生产基础，保障污水处理平稳有序。全媒体记者赵丹报道。
2: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娱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哇哦，一走进来呢，我们就看到一整面的彩色豆子墙，各种颜色的豆子都有。那我呢也是提前打印了一张，噔噔噔噔，我今天想要拼的图案。

0: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云泰店。这是一家开在画廊里的西餐，到底有多卷呢？一起来看看。陈总你好，陈总
1: 你好，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0: 大家都知道。

0: 啊，陈总，你是民宿的主理人、设计师、鱼创联盟的副会长。
1: 对对对，是的。
0: 那怎么突然想到说要开一家餐厅了呢？
2: 这个可能呢，就是跟我从事多年的设计有关，总是希望把一种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能够呈现给我们的客人啊。那么餐饮和设计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美好事物的、极致的一种追求，对。

0: 是一进门啊，我就被眼前的这个画面给震撼到了，一整面墙都是这个非常精美的摄影作品啊，这哪里是餐厅，这分明就是一个画廊。
1: 对，这些照片呢都是我2022年我去新西兰就深度自驾旅游的时候沿途拍摄的一些照片啊，在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非常，我觉得都有非常动人的一些故事，对对，以及是一些非常美好的一些景。那挂在墙上呢，我是希望把这些美好的旅途当中的这种美好的一种风景能够分享给我们就餐的一些客人啊，对。这张画呢，当时是在，我印象当中应该就是在皇后镇边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牧场，对，非常大的牧场。当时几只奶牛呢，就是它的一个毛色，你看它的一个毛色非常的一个漂亮。
0: 您这么多的画作的装裱其实也是走了极简简约的这个风格，然后配上我们整一个大厅的装饰啊灯光，就显得整个空间特别的通透又明亮。
1: 对，我们那个云泰店呢本身就走的时尚加艺术，你看这么多的画，对吧，所以这里啊就特别适合朋友小聚啊，闺蜜聚会啊，包括商务小聚
0: 宴请啊，
1: 对，商务宴请都会比较舒适，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各自的一种感觉啊。

0: 每道菜的颜值都那么高，但听说你们的菜不仅颜值高，还特别的倔，是不是？
1: 是的，我们在菜品上面确实有点倔啊，我们都是拒绝就是预制菜啊，我们所有的菜品都是当天处理，然后现点现做的。
0: 哎，陈总，我听说啊，这个披萨很不一般，有什么说法吗？
1: 我们的这款披萨呢，是我们摩洛马的餐厅的一个招牌啊，基本上每桌客人来了都会必点，它是属于一个必点款。那么今天上的这一款呢，就是意大利非常经典的叫玛格丽特芝士披萨啊。那我们所用的面粉呢，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叫卡布托00号高筋面粉。芝士呢也是意大利进口的 MG 马苏里拉芝士啊，那么上面看到的那个绿色呢就是罗勒叶啊，所以说整个披萨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丰富，层次感非常好。我们这个牛排呢都是从澳洲进来，就是整条的啊，不是就是切好腌制好的牛排，我们都是整条的原切的牛排，然后拿到店里以后呢，就是我们自己在分割分切啊，所以说我们的牛排呢就是油脂比较丰富，然后比较有韧劲，然后吃起来就是非常的奶香啊，特别是我们是盐烤，所以盐烤以后啊，它上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原切，盐烤以后就滋滋滋就在你面前现烤啊，所以说这感觉非常的香郁。
0: 这牛排确实啊，像陈总说的那样子，奶香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咬下去还会爆出一口汁水来，可以感觉到它切切实实的新鲜。

0: 餐厅云泰店，好吃好玩好拍有格调。那你以为这就完啦？陈总在万悦城还开了一家莫奈花园，想知道在花园里面吃西餐有多浪漫吗？请锁定下一集。
1: 大家，日常中的小美好从一次精致变美开始。然后我们今天有一个免费的妆容体验，然后要随机抽取一位幸运的路人，我们一起出发吧。小姐，现在我们的话有一个免费的妆容体验，然后想邀请您到柜台试一下，然后给您打造一个免费的妆容。你看有时间吗？
2: 可以呀，刚好对这块我挺感兴趣的。
3: 我先给你上一点我们这个保湿的水。然后呢，像妆前的话是不需要用太多的护肤周的，不然的话也容易说搓泥的。然后我们就用一个这个防晒，这五点这样子均匀的去给它弄开，然后横向的去涂抹开。
1: 是给你做一个遮瑕，因为可能我们皮肤上有一些小瑕疵，然后这边给你遮一下，然后等会儿做个提亮。

0: 常的细腻软糯的，那我们需要在眼皮上面叠加一个亮片，然后可以让我们眼睛更加布灵布灵的。对，我们今天的妆容是会比较韩系一些，所以说我选的一个口红色号也是会偏温柔，更贴合我们这个妆容一些。
1: 今天这个妆容我觉得很

0: 谢谢，下班了，我们去拼好饭吧。
1: 拼什么好饭啊？我们去拼豆吧。
2: 拼豆是什么呀？
1: 拼豆嘛，就是一种手工了，非常解压。走走走，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0: 哇哦，一走进来呢，我们就看到一整面的彩色豆子墙，各种颜色的豆子都有。那我呢也是提前打印了一张，噔噔噔噔，我今天想要拼的图案。那现在呢，我们就去找店员小姐姐来给我们帮忙。
1: 华姐姐，这是我们的工具啦，然后我给你拿镊子，单针跟双针你都可以体验一下，然后我们根据图纸上的图案颜色去找豆。我们现在拿完颜色跟工具，需要拿一颗豆板。
0: 啊，这个就是豆板是吧？
1: 对。
0: 好 ，OK。
1: 我们先拼换框吧。H7
0: 就是把这个豆子先倒到这个框里是吗？
1: 是的。
0: 它这个看上去好像很简单哦，但其实你操作起来的时候，就不是你心里想象的那样。

虽然呢，它只有巴掌大小，虽然它花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呢，觉得真的是成就感满满啊！这是专门属于你和这一颗颗小豆子的，独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下次焦虑的时候呢，不要再刷手机了，赶紧。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来，刘明在这里找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

0: 光临。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我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

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

0: 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简介。线上购物时遇到承诺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商家，不少人都会认为交易安全可靠、风险极低。但近日我区一名市民却因轻信此类交易模式，落入骗子精心布设的诈骗陷阱，即便当场验货、现场转账，最终还是落得钱货两空的下场。看似稳妥的线下当面交易，为何暗藏连环骗局？一起来看一看。一直想入手一批品牌白酒的崔先生，前不久在二手交易平台发了一条求购信息，没想到消息刚发出去没多久，就有一名卖家来主动联系。
2: 那个卖家联系我的时候嘛，他的态度是很热情的嘛，然后他跟我说他这个酒啦也是正规渠道里获得的嘛，然后跟我说这个酒也是没问题的，然后态度们也非常热情，我心里也放松了警惕嘛。
1: 经过简单沟通，双方敲定交易细节，约定以75360元的总价交易八箱品牌白酒。交易洽谈过程中，该卖家反复劝说崔先生脱离二手平台官方交易通道，转而通过微信私下沟通对接交易。疏于防范的崔先生并未多想，当即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2: 还和我说他这个酒他本人不会来的，他说他哥送给我送过来嘛，说验货没问题之后再把钱打给他就行了。是，我是这么想的嘛，毕竟这个酒啦我也是见面交易，我是先拿到酒后打钱的嘛，那我想着在平台上面交易也一样的，然后我这个酒收到了再把钱打给他了，我就放松警惕了嘛。
1: 很快便到了双方约定的交易时间，送货人员如期上门配送白酒。
2: 货到的那天，就是他应该是喊了一个送货师傅过来送白酒送过来嘛。我看到了酒的数量也没问题，然后酒的真假也没问题，然后我就清点完之后，我就把钱如实的分了两笔打到了他的银行卡内嘛。在打完之后我就要把酒搬离了嘛，搬到我家里面去了，然后那个送货司机说他的货主跟他说这个钱还没有收到，不能把这个酒搬走，然后就有了接下来的事情。
1: 一头雾水的崔先生连忙追问缘由，这才知晓其中猫腻。这名对接他的贴心卖家此前以更高价格向真实酒商下单，且从未向酒商支付任何货款。意识到被骗的崔先生立即尝试联系卖家，却发现自己已被对方微信拉黑，彻底失联，自己一瞬间陷入钱货两空的窘境。
2: 当时一共75360块钱嘛，我分了两笔打进了嫌疑人的银行卡内。事发后嘛，我情绪低落，甚至一度陷入了绝望。立案4天后，这个办案民警了就帮我追回了全部的经济

0: 损失，真的很感谢承办我案件的办案民警的付出。
1: 接到崔先生的报案后，曹欧派出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案情核查、线索梳理工作，迅速拆解出这场骗局的完整套路。
2: 受害人将钱转出去之后，才发现货物又被商家拉了回去，导致自己两头落空。受害人马上到我所进行报案，办案民警接到报案之后，对其先进行相关询问，才发现这是典型的两头骗诈骗手法。我单位民警火速对涉案账户进行冻结，并立刻开展相关侦查工作。
1: 案情清晰后，民警快速锁定陈某身份，发现他已经逃往外地。为了尽快帮群众挽回损失，办案民警立即动身，跨省展开抓捕。从接警、侦查、锁定嫌疑人，到跨省抓获、全额追赃，上虞公安只用了短短四天。
2: 我单位民警在抓获嫌疑人陈某之后，对其进行相关审查，才发现其本身是失信被执行人，因为欠债压力大，又怕被司法拘留，便动起了歪心思。他用别人的账号注册了二手平台，并用别人的银行卡进行收款，专门盯着求购贵重物品的买家下手。他一边扮演良心买家，用低价和送货上门稳住崔先生，另一边又在平台找到相关真实买家，以更高价格下单，谎称收货人会现场付款，让商家直接把货送到崔先生家中。等崔先生一转账，陈某立刻卷钱拉黑，玩起了消失，上演空手套白狼的戏码。陈某全程利用买家货到付款的信任和卖家送货上门的便利，两头欺骗，自己从中赚取差价，该行为已经涉嫌诈骗。
1: 为了表达谢意，崔先生特意定制了两面锦旗，还手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曹欧派出所，字里行间都是对民警的认可与感激。
2: 很多人觉得见货付款、送货上门就绝对安全，这其实正是骗子利用的心理，核心就是诱导你脱离官方平台，私下转账。那我们警方在这里郑重提醒，二手平台交易务必走官方渠道，不要轻易添加微信，不要私下转账。遇到要求脱离平台的交易，先付定金、货到付款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发现被骗，第一时间保留证据，并进行报警。
1: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上虞警戒》，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

0: 称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睡呢？吃饭还得喂嘴边儿，这么金贵，还当兵呢，真不知道还到喜欢你哪儿。
1: 哎，哎，你说吃饭了？
2: 啊啊啊！等等等等等，妈呀妈！
1: 小兄弟，不好意思。
3: 怎么了？冬来怎么了？
1: 妈。
3: 你叫那么亲干嘛？这是我亲妈，我是她亲儿子，你谁呀你？睡醒了吧？睡醒赶紧走啊！别赖着我妈。
4: 妈，
3: 这是弟弟啊。两年前一起逃难出来，路上啊就丢了这孩子，没想到昨天夜里他跟你回家了。哎呀，真是菩萨保佑啊！一定是春来呀，在天上知道了妈妈的心，才托你的手啊，把他领回家了。
1: 妈。
5: 我哥他怎么了？伯母，队长，你们在吗？念乔了。伯母，我路上买了点点心，你看你喜欢哪一种，我下回再买点儿。啊，谢谢。队长，还好吗？怎么脸色不好？ 再待一会儿，回航校。那个，我碰到海棠了，他伤恢复挺好的，没什么大碍。他本来要过来，我给他拦住了。我跟他说，你一定会去找他的。
6: 我不见他。什么？你为什么不见他呀？你知道海棠这一路过来多辛苦吗？把我这个树苗不放，就是因为你送给他的。
7: 他这么惦记你，你不见他？你怎么说话呢？我跟你说，海棠是我哥们儿，你要是敢负他，我跟你没完。
6: 东来，他是你哥的队长，你怎么这么跟他说话呢？别胡闹。
7: 这是我和海棠的事情，用不着你插嘴。
6: 妈，他刚才睡觉的时候我都听到了，他让我哥别开枪，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那行，我问你。
7: 我哥怎么死的？是我把他丢给了日本人。哎，
6: 你说什么？
5: 东来，东来，你过来。队长，你别犯浑，你别胡闹。我身上有伤，别胡闹。动手，没事吧？东来，你多大了？ 我今年17了，妈，东来也是个大人了。如果您放心的话，让我跟他单独出去聊一聊，用男人的方式，也算是我替二哥做点什么了。去吧。
3: 不许犯浑啊！去吧。

0: 我这小儿子呀，他从小没了爹，是个缺管教的孩子。不过啊，他心眼特别好。你还是劝劝张琪吧，别跟他一般见识。叫他别太用劲了动手。
1: 您放心，队长不会动手的。
0: 都是我的儿子，伤了谁我都心疼啊。
1: 好，您放心，您先坐啊，别担心。
2: 行了，就这儿吧。来吧，小爷替我哥和海棠用男人的方式解决你。走南闯北的，小爷我还怕这个？
3: 队长，
2: 我这儿有枚纪念币，一面是航空救国，一面是青天白日。我选航空救国，你选青天白日。
4: 不行，必须我选航空救国，肯定不能你要选啥就是啥呀。
2: 你们哥俩果然都一样。
3: 队长，你要干什么？
2: 公平起见，你来投币。如果是航空救国，你替你哥报仇，朝我开枪；如果青天白日，我朝你开枪。投币吧。

0: 所以我打你。队长，
1: 保险已经开了，开枪吧。
0: 李东来，这可是你哥的战友。
1: 念乔，刚好你在，帮我做个见证，是我自己要领死，和东来无关。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那天我和你哥掉到了敌人阵地里，我们两个只剩一发子弹。你去过剑桥，应该知道我们的校训。
2: 如果我被俘，又没有能力自残，二哥，你帮我，我也一样。中国无被俘之空军。
1: 你哥就这样顶天立地的走了，我欠他一条命，是我坚持要死守江阴，韩光的弟兄们才都牺牲了。我只有一个要求，下半辈子你要做像你哥那样的男人，行得正，走得端。开枪。开枪。
0: 李东来。

0: 我不是陶渊宁，我是陶渊我自己。不能跟我哥一样，让我瞒念叨起来，也挺我骄傲。东来，你已经很棒了，你哥是我们敬重的人。如果他还活着，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你：男人要为正义而战，为同胞而战，要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你自己。
1: 我哥到死都不知道，跟我这样一个不出息的弟弟。

一个告诉我们五郡王兄弟，永远要听之要办。你是他唯一的弟弟，他对你是寄予厚望了。

0: 这是我跟卢给你的，咱们回家吧，妈做好了饭等着呢。哎，
1: 就是，回家吧。伯母他老人家还真不容易，俩儿子一见面就开始打架，
2: 我们哪打架了？
1: 行行行，怪我，走吧，回家吃饭，走。
3: 丫头，你爬那么高干什么呀？快下来，别摔着，快点下来。哎呦，别弄了，下来。
4: 妈，我可是爬墙上树的孟海棠，这难不到我。你怎么来了？
3: 这手链我见过，这不是那个谁张？丫头啊，那个你爸说前两天有个学生给他递了一封信，你猜写啥？
4: 写啥？
3: 你爸说他写了申请跟孟先生的女儿交往，毕竟那个谁也没消息，是吧？
4: 我去看下午的小树苗。
3: 哎，海棠，海棠。

0: 妈，您放心吧，我跟念乔啊，过几天就来看您。
1: 行，路上慢点啊。
0: 嗯，走了。
2: 伯母再见，走了，东兰。
0: 回去吧。
2: 走吧，师傅。
0: 保重啊。
1: 哎。
3: 哎，师傅，停一下。

是你在保佑他大难不死吧？可是念乔哥说，可敬哥走了。

0: 他一定很难过，他一定也是怕自己突然走了，所以才不想见我的吧？你可不可以期许保佑他平平安安的，让他平平安安的回来？
1: 念乔把你写的信给我看了。

0: 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我见你的时候，给你拍了张照片？嗯。你说飞行员把意外拍下来的照片，都会放在座机里面当导航塔。那个时候是我嘴硬，哪有人会把意外拍的照片放飞机里啊？其实那个时候我想说的不是意外。
1: 而是意中人。意中人。嗯。可我们那时候不是刚见面，还不认识吗？因为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至于跟你打的那个赌。
0: 其实我早就输了，但是海棠，我是一个军人，随时都有可能战死。但是我不想你为我伤心，我就想你好好活着。嗯，我懂。其实这一路逃难，我也时刻在经历着生死。 而且我还总能听见你呼唤我，你能不能答应我，哪怕随时会死，只要活着，就不放弃梦想，不放弃我？
1: 好，我答应你，只要你还在等我。 我就舍不得死了。

0: 师傅，去正义路17号。好嘞，坐稳了您嘞。
1: 师傅，咱是不是走错路了？这不是去正义路的路吧？师傅，
0: 你停车，你让我下去。

0: 《新时报》主编萧鸿恩喜欢诗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归。
1: 你又是谁啊？鄙人陆子仪，爱好诗集，最喜欢李白的诗。
2: 你们究竟要我干嘛呀？不识时务，不知进取。现在给你个机会，你现在就是政府的人了，你的报社也可以当成挡箭牌。政府需要你以《新知报》总编的名义，再加上老友内职的身份，去接近林文月。
3: 监视他，有什么风吹草动，及时向我汇报。还有，林问月在写的那本《殷代历法考》，你要想办法延缓他的写成。以前一直觉得呀，妹妹娇弱，没想到这一次你不仅有徒步4000里路的勇气，如今还有如此大的抱负，比我这个当哥哥的强多了。
4: 平生事，此时宁地，谁会凭栏意？洪恩，来昆明只见了你一次，还是匆匆照面，我都没来得及恭喜你。你一直想办自己的报，现在《新知报》终于办起来了。也不顺，之前呢。 争取的是独立办报的资格，后来被取消了。以前我觉得只要有一根笔，求真务实，就一定能办好报纸。现在啊，我还是太天真了。啊，对了，张琪，航校这边有没有什么新闻可以给我的？有，我跟教育长建议了，让他吸取之前南京。
5: 杭州遭遇空袭的教训，在昆明也涉及一个预警网，日本飞机必然进犯昆明，迟早的事儿。那如何预警呢？我们还只是土办法，多先瞭望它。层层预警，五花山算市中心，也算高地。白渡办在那里建了2座木塔，我们在塔顶上装上灯笼，就以红灯笼和绿灯笼作为区别。
6: 可昆明离日本这么远。
5: 怎么还是躲不掉日本的飞机啊？因为日本一旦攻下我们的军用机场，必然会改成飞行基地。所以，只要不把日本人从我们的国土上彻底赶出去，就永无宁日。对，从地面打来的，我们从地面打回去；从海上打过来的，我们从海上打回去；从空中打来的，从空中打回去。
7: 今天就正式结拜吧，许个愿。开飞机的、办报馆的、当老师的，还有你们读书的，不管是谁，我们都要以君子之义，一心报国，勿做神州袖手人。
8: 一心报国，
9: 干！
7: 今天啊，真是天意。上次在北平，大表哥跟那条哥都不在，这次啊，我提议合个影儿。
10: 好啊，
11: 好，
10: 好，
12: 好。

0: 海棠，我跟队长都忙，到时候他们婚礼多费心啊。嗯，我跟钱毅一块儿。
1: 好。
0: 我也可以帮忙。
1: 你这车是？哎，
2: 孙天桥，
1: 李中尉，
2: 可算逮着你了。
0: 李中尉，你不是应该在重庆吗？怎么来这儿了？
2: 哦，我刚调回昆明，第一件事就是来逮你。
0: 逮我？什么事儿啊？
2: 太平洋上的风云，大众电影厂。张队长，借你的副队长一用，许不许？

0: 队长，我突然想起来，队里还有事儿没做。哦，那正好，我跟海棠要回上村找林先生说点事儿，你把事儿办完了来接我归队。
1: 是。
2: 表哥，
3: 哎，
2: 跟我们一块回去吧。妈妈说给你做饭吃。
3: 哦，行，但是我得先回趟报社，还有一点东西要弄，晚点来吧。
1: 好，等你啊。
2: 林中尉，真的队里有事儿，不好意思，那我先回去了啊。

这个是东来的房间，这是海城的房间，这是曾伯伯的房间，这就是我的房间。你随便看吧，临时住的，所以有点不太干净。

0: 这个不是。哎，等一下。
1: 你干嘛呀？
0: 这个是我在安逸捡到的，还给你。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

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以后还请老师您多多关照。既然不是学生，就请离开教室。还有，您那辆车不要开进校园，停在校门外。
1: 你干嘛呢？
2: 没听到康先生说什么？赶紧带他们回家去。
1: 好，嗯，我今天正式飞西山号了。
3: 啊，你也要飞西山号了？
4: 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
5: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补给我们再加。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

0: 办法啊。要多少？
1: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0: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1: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0: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1: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嗯，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4: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3: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4: 叔叔，
5: 叔叔，
6: 叔叔，
4: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3: 行，慢点吃。
7: 吃饺子了。
0: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8: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我们的行动

0: 曾先生，曾伯伯，
1: 曾先生，哦，你们来了，
2: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第一呢，代表我个人，恭喜破山娶到一个这么好的媳妇儿；第二，代表我爹送上一份贺礼。哎，大家都抬进来吧，
1: 进来吧，进来吧。
2: 这么多，
3: 哎呦，这什么的，哎呀，这是白督办的一点心意，
1: 这什么东西太贵了。
2: 那你们先回去吧，
0: 这么多，
1: 是啊，没事，
0: 辛苦了啊，掌柜，下什么棋？
2: 哦，下棋呢，
0: 那你没事，
1: 没事，
0: 喝茶，喝茶，喝茶，
2: 好嘞，
1: 谢谢小姨，
0: 哎，冰冰呢？我怎么没看到冰冰啊？我找她有事儿呢。
1: 冰冰，你每次一来就找冰冰。
4: 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你男朋友呢。你吃醋啦？
5: 我吃哪你的醋啊？我是说，有什么事儿晚一点聊，啊也行。来，哎，海辰，
6: 我姐，我正跟我姐起腻呢。啊，
4: 我看咱下一场，婚事也不远了。哎，红恩，
5: 大来，
4: 姨母，
5: 你跟白小姐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抓紧办了吧。
4: 咱们三喜临门啊！这事儿，
5: 这是珍珠，只要一点头，我立马就上门啊，向白督办提亲。白小姐，啊，哦，那原因呢？我去看看新娘子啊，你们聊啊，你们聊。原因，哎呦，这是害羞了，害羞了。
2: 他
1: 就这样，
2: 看看，
5: 真好看，
2: 我看看。 真好看。哦，对了，元英，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这可是我最喜欢的海珠，送给你。
7: 海珠？嗯，
5: 黑色的呀。
2: 对啊，黑色的可是稀罕物，稀罕物要送稀罕人。谢谢。
5: 你们都在啊！今天我也算娘家人了，我们三可是一路走来，那可是过命的交情啊！哎，
7: 那好，那好，一会儿由你来堵门，破山他们八点整到，
1: 好，
7: 开堂前应，还有白小姐，你们今天啊当门神，一会儿他们敲门的时候别着急开门，先有红包，每个9.99元，3个红包分3次递进来，一次都不能少，拿到红包之后才能开门，不然不吉利。
1: 好的，好的，好的。
8: 哎。
5: 你这个棋艺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我这，
9: 昨天我跟你们说，你急什么？来了，
10: 快来了，我去看看。
5: 快，快把门给关上！走走走走走！
9: 羡慕死了！爹，
5: 都来了，红包准备好了没有啊？
9: 恭喜你！
11: 放心吧，都在呢。
5: 进去吧，多敲几次门，显得诚意足一些。
9: 好嘞，
12: 对呀，
9: 走，哥，走，
12: 乔总，我们来。

0: 小朋友，喜欢风筝吗？
1: 喜欢。
0: 叔叔送给你好不好？你看这又大又漂亮，给你拿去玩好不好？
1: 好。
0: 会玩吗？
1: 会。
0: 去吧。
1: 我有风筝玩喽。
2: 以防万一，还得准备其他情况。
3: 袁爷，我来接你了，快开门！
4: 开门！
5: 开门！
6: 开门！
3: 开门！开门啊！
7: 不开！
8: 不开！不开！
9: 红包拿来！
2: 红包，
10: 队长。
3: 那你倒开门缝儿啊，不然我怎么给你？
11: 我顶住！我顶住！
3: 来！
7: 顶住！来！
3: 开门啊！

0: 新娘得申请啊！快点，队长，
1: 快点，队长，第二个。
2: 对对对。
1: 好，
3: 快点，队长，第二个。
4: 第二个。
1: 来，开门，第二个啊！
5: 来，
1: 来，给。
6: 来，开门！快门！
7: 东来，别怕我们呀，东来，
1: 快开门！
2: 第三个，
1: 怎么还有一个呀？给两位，
6: 别叛变啊，李东来！
8: 三个。
9: 是防空警报，
0: 敌机一小时进入云南境内，跟我去吴家把机场。
10: 是
1: 是，
0: 副长，我特批你留下来引导大家疏散。
1: 队长，我是长机，西山号只有我能飞。
9: 破山，
1: 愿意。

0: 海棠，带大家往云通山撤离。韩光中队，出发！
1: 张琪，破山！哥。
2: 这上哪儿去？哎，破山，你上哪儿去啊？
3: 所有人，拿着自己必要东西，马上撤离到防空洞，快！
4: 我的意大利法考。
0: 队长，队长，把队长照顾好，出行证没你失文。
4: 好，
3: 我得去趟学校。
2: 哎，老孟，你这个时候去学校干什么呀？
4: 哎呀，1000多个学生，我哪儿放得了心啊？
3: 哎，
4: 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
3: 要不了我儿，快走了。
4: 佳莹，快点。

0: 哎，哥，哥，哥，
1: 你去接妈，去防空洞，快！
0: 不是哥，你不能飞了呀！妈，妈！
2: 去防空洞！去防空洞！

0: 这是哪来的物资车？
1: 韩光中队暂时征用这辆车，载我去陆家坝。

0: 你要不要慢着？你的鞋怎么办？我帮你捡。哎，不好意思，过一下，过一下，不好意思，过一下，过一下。
1: 去哪儿啊？

0: 动九九，动九五，分别带一架纠缠九六路攻，绕机场飞，别让他们进市区。
1: 动九五收到，动九五收到。拐三栋，跟我西引左翼，拐六五，动九九现右翼，行动。
2: 西山号，你躲进云层，别让敌人注意到你，等待时机进行突袭。
3: 西山号收到。
2: 老是机场飞，正好在高射炮的范围之内。我接到教育长前两天安了两门高射炮。教育长，张启芳在鲁莽，请教育长策反。
3: 师弟同学，你坐着吧。

0: 击落一架，
1: 队长，太好了！你的队伍，你来带。
2: 西山号报告空中方位。
1: 西山号目前高度9000英尺。西山号高空俯冲突袭，先拿左翼，打他们油箱，一击就走。 然后迂回来到右翼，
3: 航空指令迂回。
1: 西山号收到。

0: 我们记录一下，
1: 。张琪，这个曾国山可以啊。
2: 新集群进入云南境内，六架九六路攻。
3: 第二集群六架在你们左后方。曾念桥全全接受空中指挥权。
4: 总教务收到。
1: 教育长，他们缠不住第二集群，需要空中增援。
3: 其他的队伍都对驰援武汉了，韩光中队必须保护好昆明上空。
5: 第二集群往市区方向去了，韩光中队二三分组追击第二集群。993，动99，拐65，脱离编队，脱离编队。

0: 停在地面的D瓦丁、D510被炸了，
1: 炸了几家？
0: 报告，四家。
1: 这曾建桥怎么回事？本来是五打七的，可以保住机场，这分成两波，那边三打六，这边二打七，这怎么打？
2: 他没错，这六架九六陆攻向市区方向入侵，以他们的飞行轨迹来看，他们真正的目标是市区。

这怎么办？这都哪什么？

0: 我们要在这里待一会儿，等敌人过来，我们再冲进去。
1: 我们要在这里待一会儿，等敌人过来，我们再冲进去。像是蓄盘旋。
2: 看来他们还没有找到轰炸的目标，
0: 难道他们是冲着富华？
3: 必须马上对他们进行干扰拦截。
1: 九九三，组织编队对入侵市区方向敌人实施干扰拦截。
0: 七三二收到，
4: 望九九，拐六五，
5: 进行侧翼掩护。
6: 拐六五，收到。

0: 西山号冻结九配合，再击落一架敌机。西山号，报告你的油量。
1: 西山号还可以飞20分钟。
0: 西山号，10分钟内返航。重复一遍。10分钟内返航。
2: 하력과 스페셜 QQ 상황 연해.
3: 西山号，西山号，4架敌机咬着你，
2: 迅速摆脱。

0: 七三号已经没有油了。
1: 七三号，气机跳伞，立刻！
2: 七三号，气机跳伞，立刻！
0: 民房，人员密集，
3: 气机跳伞，立刻！
0: 小袁，西山号控制高度，将飞离市区。
1: 西山号，我命令你立刻跳伞。
4: 曾破山，笕桥中央航校，你是飞行员啊？
5: 我还只是个学员。
4: 我叫许元音，女字旁的元，绿草茵茵的茵。

0: 对不起，
1: 不是。

0: 教育长，请立刻下令搜索西山号坠落地点，破伤可能还有机会跳伞。
1: 马上搜索西山号！
2: 是。
3: 洞穴五被缠上了，五架护航战斗机。

0: 危险！机械拉车，闪着尾巴！没有氧气面罩，危险！
1: 他们也没有氧气面罩，有胆子就追我！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刘明在这里上朝雨镇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面的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0: 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嗯。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

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我们已经在敌军一架，
1: 敌军开始撤离。
2: 念桥位置算得准，刚好落到第一集群后面。汉光中队依旧是那个骁勇善战的汉光。
3: 家里正在搜寻西然号，拐三洞，洞九五，
4: 前往市区，与洞九九拐六五汇合，
3: 拦截第二集群。对，会战一定，一定有机会跳伞的。韩光中队全体重新编队退敌。
5: 是。

0: 秘书长，秘书长，秘书长，您没事吧？啊，您没事吧？啊，
1: 没事没事，
0: 要不要去医务室？
1: 快去青年人肉看看有没有什么伤亡，快去！
2: 秘书长，护理实验室被炸了。
1: 看到曾教授了没有？
2: 看见了，他刚才跑进去了。
1: 走走走走走走。
3: 你伤成哪儿了？没有啊，
2: 没有，我没事儿。
4: 曾老夫子，
5: 曾教授，
4: 曾教授，
5: 曾教授，
4: 曾教授，
5: 曾先生，
4: 曾某，
3: 曾教授，
4: 曾先生，
3: 曾，
4: 曾，
3: 曾教授，
4: 哎，哎，干啥？
3: 跟大叫驴似的。
4: 你没事吧？
5: 我命大着呢。
4: 走走走走走。
3: 啊！还有人呀！哎！

0: 快快快！你们别过来！啊！什么东西啊？哦，还在！什么东西啊？
1: 。
0: 你就是为了他，每次你都自己先跑，给我成立一个动力学实验室吧。要不，咱们没有飞机总挨打，我马上就给你申请啊！咱们弄自己的飞机，造自己的飞机。好，来。
2: 父亲，
3: 海棠。
2: 父亲，
3: 海棠，
2: 父亲，父亲！
0: 哎呀，你看看这都烧成什么样了！
2: 父亲，
0: 你爹又没死，跪着干嘛？快去去去去，咱们赶快回去，要不破山婚礼耽误时辰，不吉利。
2: 走走走，父亲，
4: 破山，破山，破山，破山呐！
0: 都怎么了？
4: 中弹！
0: 哎，
2: 父亲，
4: 海棠，海棠。

0: 你说我射不射得准？不愧为队长的候选人啊！送你个绰号，西山杀手。西山号，西山号，自驾地区咬着你，迅速摆脱。
1: 西山号中弹，发动机油管破裂，影响飞行视线。西山号已经没有油了。
0: 西山号，我命令你立刻跳伞。
1: 西山号控制高度，将飞离市区。
0: 小袁。
2: 西山号坠毁。
3: 袁爷，
2: 重复，西山号坠毁。
3: 不是他没死，他不会死的。

0: 他没死，我能感觉到的，他肯定没死，我能感觉到的。
1: 绵延，
0: 你还记不记得逃难的时候你跟我说过，只要你相信，你的爱人他就一定不会死。海棠，你告诉我。 破山是不是没有死？他是不是没有死？破山，破山，破山，他一定还在家里等我，他已经回去了，他还要娶我呢，我要去找他。
2: 元英，
0: 你们别拦着我！元英，你们都别拦着我！今天晚上，我要跟破山单独在一起，他还在等我呢。

那你说，他是因为爱上了他，所以心里才感觉到疼。如果我是绿地，维特死了，我也一定是要死。他把他的一切都给我了，我唯一能给他的，也只有我的生命。

曾破山，我许元音愿意成为你的妻子，一生一世，无论活着还是死去，与你甘苦与共，永不分离。破山，你看，我是你的人了。

没有人知道你还给了我这把枪。你说乱世中有他在我身边你才放心。破山，我知道这是你给我一把去找你的钥匙。

二鞠躬，三鞠躬，此生无缘同白首，生死相随化蝶去。破山，元婴。 我们大家都来送你们了。

曾老夫子，你的儿子是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牺牲的。他和张琪、念乔，还有你身后的这些年轻飞行员一样，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现在我们是国破山河碎，如果没有这样一帮年轻人挡在前面， 恐怕我们中国就完了。我们应该为他们骄傲，他是我们的英雄。节哀，我们陪着你，啊。

0: 我儿子还活着，曾老夫子，曾墨。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什么都没了，没了。
2: 我儿子还活着。

0: 回去吧，你身体受不了。先生说的对，破山是替我死的。如果我能飞的话，破山就不用死了。
1: 愿意不会死，这不是你的错。不能作战，眼看着古破人亡，每天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2: 二哥和破山，现在一定希望我们都能好好活着，为他们报仇，为他们守护家园。张琪。 一定会好起来的。

曾先生，这是令郎的降落伞。为了保护地面百姓，他没有契机，这伞一直都没打开过。

0: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啊？
1: 张起来看你了，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你了，我担心啊。
2: 你走吧，我不想见你。

我明白。哦，对了，伯母，有件事儿，我想跟您还有伯父说一下。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这里上朝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这里上朝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

0: 就是过平平安安、太平的生活。世间都没太平，我怎么能独享太平呢？这个手术我必须要做。取出子弹以后，我就可以重新回到蓝天，带领我的中队重新御敌了。
1: 张琪，你是好样的！中队。 你知不知道，你们中队被撤销了？
2: 什么？
1: 这是航委会昨天送来的批示。跟我出去走走吧。

0: 交警长，继续跑吧。是。
1: 看他们想起你以前呀，刚来这儿的时候也是这样，毛头小子一个。六年了。是啊，时间过得好快。我何时不希望你能重返蓝天？其实有些话不应该在我这个教育长的嘴里说出来。你能活下来，我很高兴。你不能飞了，我也很遗憾。但是在遗憾之余，我也很庆幸。最起码，你不会像幻生、火山他们那样。 我不想收到你的阵亡通知书啊，张琪啊，咱俩也算是半师半友。这次航母卫下令，再加上你父亲亲自来了昆明，也解决我内心很多的难事。听话，换个方式，好好的活下去。
2: 教育长。 我知道您心疼张琪，可您忘了师娘是怎么死的了吗？唐生只丢下南京，落荒而逃。师娘在逃离南京路中被敌机炸死。我知道教育长发誓是要与中国共存亡。先生既然如此，又岂能要求学生做逃兵呢？
1: 张琪，你是铁了心的，要和航委会和你父亲对着干。请教育长成全。好，我给你机会。曾破山殉国，西山号损伤严重，如果你在一周之内修好西山号，我就同意你做手术。你能熬过手术，航委会这面我力挺你。陆子怡。 想解散横光，门儿都没有。听好了，一周之后我来验货。如果西山号飞不起来，你就老老实实的给我解甲归田。
3: 是。

0: 怎么样了？好了，就还差机枪了。
1: 机枪。
2: 机枪，焦队长，按照您的命令，所有的机械厂及其他大队都不会将多余的机枪交给张琪。还有一天的时间了，他的任务完不成了。

0: 多谢。哟，这天上飞的来咱们的地盘抢食了，还想带走咱们的枪。
1: 报告，咱们陆军前些日子接收了一批武器，其中有一些是从飞机上拆下来的。这把7.62口径的机枪也是，咱们用不上，就还给他们吧。还？
2: 我在户口的大宅子丢了，还没人还给我呢。凭什么空军来咱们陆军嘚瑟，就凭你们的军饷比我们高一倍？想要这把枪，先问问我同不同意。
3: 那你想怎么样？
2: 我就看不惯你们这些空军少爷兵，都说你们飞行员能文能武，那就让我来领教一下你的本事。 打赢了，归你；打输了，叫三声爷爷，还让你拿走，怎么样？

0: 你是空军少爷，你倒是说说，你非要这机枪干啥？啊，命都不要了！不要命的是我们队长，他心脏上有个子弹取不出来，但他还是要上天打鬼子。我们好不容易藏了一架飞机，就差那挺机枪了。
1: 那我也不让你叫爷爷了，你就认个输，机枪你拿走。
2: 对，
3: 别打了，别打了，给你打死了，
1: 不行。
0: 要命，要不死！我们需要个认输。下来，下来，下来！我是条
4: 汉子，今天就算打个平手，机枪你拿走。
0: 跟我来。

0: 12.7毫米口径，这是霍克三的标配啊。刚从重庆运过来。听说之前在武汉，后来又到了江阴。从一架坠毁的驱逐机上，
1: 战机上还击落了一架日机，
0: 战机坠毁了，就又拆了下来，辗转到了昆明。我们陆军啊也用不上，你想要，拉走。 谢谢。回去跟你那队长说，你队长身上这股子劲儿，我服。以后你们在天上，我们在地上，
2: 要么生，要么死，跟鬼子干到底。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我13岁开始学徒做成，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咱们北方啊，一到春节前后，雾凇景观非常美。我自己小时候在上下学，在这个雾凇这里头玩啊，是吧？印象特别深。但是我把这个东西画出来，是受的追求。这个雾凇画吧，到现在可来说，全国就我自己画，我自己摸索的方法

0: 我是李广斌，我58年在长春市一高中毕业以后，一开始是学校保送我东北人民大学政法系，但是我是一小就特别愿意画画，我提出了我说要考鲁迅美术院，哎，我一考很顺利考上了。
1: 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
2: 年轻时看似草率的选择，彻底改变了李广斌的人生。也让他有机会和雾凇结缘。这是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带领中国最广袤的原始森林。-30度的天气，李广斌和儿子在雪地中穿行。寻找雾凇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3: 我的父亲现在80多岁了，仍然可以出来看这些全国各地的山水。向自然学习，他才能获得更多的灵感。作为我呢，父亲越来越年长了，我也应该提供越来越多的帮助，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帮助他，来协助他。
2: 去实地采风是李广斌一直以来的习惯。年轻时他在冰天雪地中一画就是几个小时，这让他的身体落下了毛病。他的腿脚不再灵便，但每年还会去全国各地寻找雾凇。对他来说，这是画家对创作的坚持。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这些国画大师都有着各自的特点，而李广斌选择了雾凇。在他之前，没人能将这种景致用国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0: 当时没有现成的技法，哎，我就自己摸索。一开始也用粉水啦、白粉子往上画，画着画去，就感觉这不是中国画的具体画法。那中国画讲究音韵、简洁，而且传神。后来我在不满意的纸上，我团团扔了，扔了还觉得有点可惜，拿下来再画画，这一画吧，我就发现了这个皱纸这纹儿啊，很自然，不是主观想象的那样。把它归纳起来，树的形象和山石的纹理，就感觉很新颖。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了皱纸来画雾凇，画是雪景，增添了美感。
2: 这种画法被称为李广斌皴法，看似简单随性的几笔，李老师却不停地琢磨完善了30多年。年过80的他，每天还在坚持绘画。他的作品不单被人民大会堂收藏，还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友人。
3: 他这一辈子把他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山水画上，他不太在乎外界的一些干扰，集中精力按照自己的这种探索的这种道路一直走下去。我从小受的教育是我妈是尽量排除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但是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我发现我父亲骨头里的一些东西一点一点在我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0: 我一拿起笔来，感觉兴奋，心情高兴，所以我感觉我的一生啊，选择这个职业是比较幸运。我小孙女特别聪明，经常是到我那爷爷，这咱俩画画，将来这孩子有可能成为美术家。

0: 老人给小孙女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1: 然后还有
0: 这一家人与画与雾凇的故事还在继续。

0: 地上全是那种漏水，塌方铺面现在好像根部没有积水渗出了，可能跟最近没有下雨有关系吧。
1: 就是我们的牺牲层主要是防止它直接浸泡这个泡面的根部。上面这边当时今年的六月份吧，苔藓特别多，然后我们当时邀请的浙大的这个张教授，他们研发了一种这个植物精油，对这个去除这个苔藓的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看现在这个状况，这个苔藓再没有生长出来，效果还是比较棒的。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墙体像这种地方都是
0: 补过的，
1: 补过的。现在就是说，它现在这个环境的湿度控制不了，它现在还是不停的干缩，像这种细小的裂缝还在不停的产生。
0: 这个情况反映一下。
1: 走。包括今年
2: 这座于2007年发掘面世的古城墙，是目前遗址公园里唯一真实裸露展示考古发掘剖面的点位。访客可以现场看到良渚古城墙的完整剖面结构，近距离了解5000年前城墙的营建工艺。遗址点上方虽已加盖了开放式保护棚，但南城墙仍出现了裂隙、渗水、虫洞、微生物病害等问题。来自北方的修复经验能否应对南方潮湿环境下土遗址的保护？杨洋团队遇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从南城墙结束日常的修补工作后，回到项目部，还有更多工作在实验室中进行。为了更好了解良渚遗址的土质情况，杨洋及同事们需要将不同遗址点的土进行日常收集，做成标准土块，分阶段寄往敦煌研究院进行各项参数实验。这份跟土打交道的工作看起来一点也不简单。良渚周家饭的这条村道，贾昌杰记不清来过多少次，敦煌文保团队的项目工程部就设在这里。作为南城墙和老虎林保护工程的项目搭档，他今天让杨洋带来一份惊喜。
0: 我带了点羊肉，犒劳一下你们。我们那个南城墙呢，好像裂缝现在修补的差不多了吧？我去看过几次，感觉像我们南方这边空气比较潮湿，土遗址里面那个含水也比较多，跟敦煌这种天气就差别很大。
1: 像南方这个遗址的话，主要还是来自于水。水对它的稳定性破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现在没有特别成熟的这种集成的措施。
0: 我们相当于也是边实验边进行保护。
2: 香辣美味的羊肉串连以回扣，缓解了敦煌团队的思乡情，也坚定了贾昌杰去敦煌研究院尝试的决心。
0: 多吃点，吃饱了不想家。
2: 抓住一次出差机会，他依然踏上了西行取经之路。敦煌，河西走廊上不可回避的文化重镇。一个多世纪以来，浙江与敦煌在文化交流与科研互动上的渊源从未断绝。前有常书鸿、樊锦诗等名家大德。

0: 后由浙江顶尖的数字化及文物保护团队，以崭新的路径加入到敦煌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中来。
1: 这个是我从那个考古所的工地上取的一个图样。哦，
2: 我们俩带你去看一下里面的实验室的
1: 情况。好，谢谢王老师。
0: 而在土遗址保护领域，敦煌无疑是良渚的前辈。今天王彦武要带他参观这座全国首家多长耦合实验室。由风雨舱、夏季舱、冬季舱共同构成的这座巨大空间，可模拟出零下30摄氏度到60摄氏度的温度，10%至90%相对湿度，以及风、雨、雪、日照等各个地区一年四季的气候条件。
1: 这个就是从良渚运来的土，然后堆了一个石块。
0: 从良渚老虎岭水坝遗址挖掘出的良渚土也被安放于此，并被做成了一道实体墙，在模拟潮湿环境中进行耦合实验。
3: 水位它用移的过程中裂隙的一个变化状况。
2: 这个也跟咱们的土质是有关系的，就是这个竖向的这个裂隙，咱们的碾力含量高的时候容易出，在干燥的过程当中让它湿了，在干的时候它容易出现这种收缩裂缝。那这个在北方的土里面可能要这种竖向的这种裂隙会少一些。
0: 西北戈壁的气候干燥凛冽，是土遗址保护的较好自然场景。为了更直观解说研究院最新的保护思路，王彦武带着贾昌杰驱车近200公里来到瓜州锁阳城遗址。四面户外实验墙全面展示了土遗址化学加固、软覆盖、保护棚、生物土壤结皮等成套防风技术。
2: 风的参数的检测，还有风沙的检测，去看那这个墙，风自然环境的风和这个，就是风沙对墙体产生什么样的病害和发育的过程。所以我们建了这样4个实验墙，用来做刚才的这些工作。你看这边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比较，它这个地方是上次来我来的时候还好着呢，现在它已经塌掉了。你看这个就是那一层。在南方的，就你不是昨天咱们在实验室也看到它下雨的过程当中主要是从顶上侧面往下来塌，像这种的话它可能形成的原因有包括毛细水上升的，也有可能是就从这是光风化病害，它就是干湿冻融，然后温差的变化以及风啊各方面的影响，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壳。
0: 广漠杳无穷，孤城四面空。对贾昌杰和王彦武来说，被风沙石磨的黄土每一寸都无比珍贵，汲取着丝绸之路的点滴是中华文明灿烂悠远的明证。
1: 考古上其实说你这个遗址发掘出来的过程其实就是这个破坏的一个开始，因为南方的这些土遗址其实在没有被发掘之前其实都是处于一种保水的一种状态，就发掘出来水分失去之后，它结构土壤的结构可能就发生了一个改变。它跟北方那种干旱环境下的那个土遗址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0: 一北一南，敦煌与良渚在历史的时间轴以不同的角色交错相遇。在土遗址保护领域，一个是鬼物范式的前辈，一个是后来居上的新秀，南北同心，双遗合璧，双方守护5000年文明的探索过程本身也在造就新的历史。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

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利，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

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

0: 行，感谢咱俩狠狠宰少年一顿，毕竟咱俩费心费力的帮他哄李国朵，我真是谢谢他了。其实我还是挺担心他的。你担心什么呀？那个卢教练，一个骗子，他要没来还好，他这一来折腾他们够呛，大家还以为他布置战术很厉害呢。 结果呢？现在大家都知道他是个骗子，他们会怎么想？咱们俩不怕，参加七校联赛，没什么事儿。那小晶他们怎么办？
1: 说到底，你是担心自己女朋友宝莲保不上。

0: 作为前沙排队队长，我担心我自己的后浪啊。
1: 这是个得了吧你！但是话说回来，我觉得就算是个真国青队教练来，也未必能行。
0: 你怎么这么肯定？
1: 我就是知道，而且啊，现在知道他是骗子也挺好，至少还有时间想办法补救。走，
2: 不是，怎么弥补啊？

0: 哎呀，兄弟，你对你吉祥物还是真心的？是那你期末考试的时候都没记这么多脾气。就凭啊，我这不也是为了沙排队后浪吗？
1: 你们后浪浪吧，我是浪不动了。哎，
0: 起来起来起来，把最后俩视频看了。
1: 啊，看看看看看。
0: 哎，你要是当教练，你肯定是个魔鬼教练。
1: 怎么说？
0: 现在就已经挺魔鬼的了。看，
1: 好好看，嗯。

0: 食堂老这些菜，我都吃腻了。
1: 那是因为叔叔阿姨手艺太好了，你一直泡在美食堆里，当然看不上食堂的这些饭菜喽。
0: 哎，景轩，你确定这菜你吃不腻啊？你看每天就这几个菜倒来倒去的，你吃不腻？
2: 学校食堂你吃饱就行了，要赶上伙食回家改善呗。
0: 嗯，我周末是要回去好好吃顿烧烤，犒劳一下我自己。哎，对了，一会儿小金、西西我们一块约了训练，一起。
3: 嗯，
1: 你们去吧，我一会儿还有课呢。
0: 好吧。
4: 我今天吃两个馒头。哎，好了。
0: 啊。哎哈喽。哎，少年。
4: 嗯。
0: 看什么呢？
4: 没看什么。
5: 来吃块鱼。
0: 这个不是你给我们每个人的训练指导？你会写这个？你连球都不会打？哎，景璇，景璇四五页，我队长怎么才五六页呀？陈蔚兰七八九十，陈蔚兰怎么那么多页呀？
2: 我平时训练多呀。
0: 这是你写的？
4: 那我帮忙了。
0: 我训练的少吗？我怎么就这么点啊？我是队长，哎，我训练挺刻苦的。
1: 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
0: 你还好吧？
1: 我能看出来，高哥他真的很喜欢陈蔚兰，陈蔚兰应该也是喜欢高哥的，可他自己可能还没意识到。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最初我的确是因为高哥才加入的沙排队，但现在我是真的爱上了沙排这项运动，所以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离开沙排队的。而且，喜欢一个人，也并不一定要拥有他呀。
0: 你要是能这么说，我也就放心了。我相信无论在沙排还是在爱情上，你一定都会有很好的收获的。

0: 对了，多多，我也想提醒你，爱情来了的时候，你可要好好抓住。
1: 那当然了，这不也没遇到呢吗？
0: 少年，
1: 他怎么可能呀？他是我兄弟，不可能。
0: 得了吧，你们到底是兄弟情还是爱情？你自己好好想想。
2: 我觉得这笔记写的还挺详细的，未来你看，我感觉还可以啊，你觉得呢？
3: 成绩一般，字儿写的还行。
4: 就会关注表面的东西，
5: 那是我们俩为你掩盖真相的杰作。
6: 是你还是你们两个？
5: 我们俩。
6: 你可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你还敢关心别的女生？小心你要是知道了，还不你就没了。
5: 看破不说破嘛。
6: 哎，那程蔚兰是怎么回事？
5: 这我还真不知道。咱们俩静观其变呗，免得溅咱们俩一身血。

0: 怎么了？不会扣球了？看来我说你的问题你真往心里去了。
1: 哼，你说我的话我还能往心里去了？我是在意卢教练的事儿。
0: 卢教练，这么说你对卢教练还挺认可呗？
1: 怎么着，你不认可？
0: 不就是一个国青队教练吗？他水平什么样你心里不清楚？
1: 哎，他水平什么样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沙排。哎，倒是你也不在乎这个教练水平怎么样，反而在乎他是从哪儿来的吗？哎，你落选国青是因为什么呀？实力太差吗？
0: 我落选那是我自己不想去。
1: 不应该呀，朗月婷都进国青了，你没有理由不想去啊，是不是因为实力太差？
0: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因为实力不行进不了国青。
1: 可是我进不了国青，也没进体育大学，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你把这事儿一直当个心事放心底，也不让大家说，你是不是怕被别人嘲笑啊？
0: 我在上次国青队选拔的时候是志在必得，只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没我了。哎，甭管什么原因了，我们俩人都没进得了国青队，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呀？嗯，
1: 我真没资格教育你，但是这事儿应该在你心里挺重要的，不然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会一直放不下？
0: 我放下了呀，我有什么放不下的？哎，你不是说你最在意的是沙盘吗？就你现在这状态，你放下了吗？

0: 怎么了？什么事情那么开心啊？
1: 因为你送我来学校呀。
0: 哎呀，宝贝啊，你都晒黑了。
1: 你才晒黑了，我哪里黑啊？
0: 女孩子家家就不要打沙盘。

0: 看了好不好？那没有办法嘛，我要毕业了，学分又不够，那只能打沙盘啊。
1: 晒黑了就不好看了，怎么办呢？
0: 你说我不好看？
1: 哪敢呢？你怎么样都好看。
0: 这才乖嘛！
1: 好了好了好了，
0: 那我走了。
1: 行，
0: 拜拜。
1: 我给你打电话，要接啊。
0: 要想我呀？
1: 好，去吧。

0: 休息吧，休息，拉伸一下。哎，西西，你怎么了？没精打采的。
1: 小晶，我不想训练了，太阳太毒了，我都晒黑了，可难看了。
2: 哪里难看啊？
0: 不会的，晒黑点，这肤色多健康呀，又不难看，更好看呀。
2: 就是。
0: 可是我比你们黑那么多。
1: 哪有啊，咱们比比。
0: 都是一样的，
1: 哪里差不多啊？
2: 我感觉那真没怎么晒黑。
0: 好看的，相信我，这线条多好。
1: 好看，
0: 我相信。
1: 我黑了，我黑了。
0: 朵朵，你们怎么自己在这儿训练啊？你们教练呢？
3: 我们自觉，我们不需要教练监督。
0: 我只是关心一下而已，因为我们对这次七校联赛还是蛮重视的。
1: 这怎么还聊上了？
3: 不知道。
0: 我们教练说，到时候会带我们去涿州岛进行集训。你们呢？有什么安排吗？
3: 我们应该有安排吧。七校联赛我们也很重视的。
4: 还聊呢？赶紧跟上！
0: 啊，来了！你们加油，
5: 拉伸一下。嗯，
0: 快点！
5: 那条腿。
6: 别玩了，玩你玩不出个一二三了。
7: 不玩行吗？你们这个沙牌这么难弄，我都老了十岁。
6: 原本你也不年轻了。你看看这个，这老高做的那个沙牌笔记，应该能帮到你。你快点看啊！
7: 哎呀，啥？
3: 哎，卢教练，我听说田教练要带沙排队去涿州岛做集训，为七校联赛做准备。我们有没有什么集训的计划？
7: 田教练
3: 啊，
7: 涿州岛。
3: 对对对，
6: 朵朵，咱们学校经费有限，没有办法去涿州岛。
7: 啊？
6: 串，
3: 谢谢。
8: 服务员，点菜。
6: 哎，好嘞。
8: 来一份羊肉串。
6: 羊肉串，能吃辣吗？
9: 能。
8: 加辣，
6: 加辣的。
3: 想什么呢？七校联赛马上就要开始。
8: 再来份。
10: 你好，两瓶啤酒。
6: 哎，马上，稍等一下。
8: 再来一份羊排。
6: 羊排，也要辣对吗？
8: 一样。
6: 好，
8: 行，这些给我吃了。
6: 行，好嘞，马上。那我这菜单先给你留一份再
8: 吃。
6: 行。给我拿两瓶啤酒。
3: 啊。
8: 这菜还不错。
3: 谢谢。
6: 稍等一下，我给你们打开。哎，啤酒。哎，刚才在这想什么呢？想得那么出神。
3: 我想沙排呢。
6: 沙排？
3: 对啊，你看我们就只知道体能训练。但我不是说体能训练不好啊，我就是觉得他们能在岛上训练还挺让人羡慕的。
6: 原来你这么想上岛啊。
3: 嗯，
6: 来，这是二号桌的。
3: 嗯，

0: 都在呢，
1: 教练。怎么了，教练？笑眯眯的。啊，
2: 准备好事儿。啊，
0: 给大家宣布一个消息啊！我呢，向校方申请了一笔经费，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可以去渔舟岛为期一周的特训啦！
1: 真是假的？
3: 真的？
0: 哇，
1: 太厉害了，教练！教练万岁！耶！

0: 考虑了，我要是一开始多了解一下他，也不至于闹出这么大的乌龙。
1: 你也是好心，不过这事儿呢，确实先考虑。兄弟，找教练不一定水平越高越好，主要是得适合我们。
0: 你说的对，但主要原因是这次我不是找了个假的吗？那我要找的是真的，人家带国青队的，那带我们肯定很厉害。
1: 国青队教练是厉害，要不然我和陈蔚兰怎么能落选呢？
2: 明天上岛上集训，我们要准备点东西。
3: 哎，我这准备了清单，你看一下。
2: 这么好，我看一下。搞什么？前面还算靠谱，那后面是什么？
3: 嗯，
2: 给高哥的防蚊水，给高哥的辣酱。你给高哥买东西还是给我买东西啊？
3: 哎，是少年的，拿错了，咱们的在这儿呢。
2: 少年的，少年对高哥这么上心呢？
3: 那人高哥对少年也挺上心的呀。
2: 啊，
3: 你记得笔记吗？
4: 刚才我对少年的态度，
3: 那都是因为少年喜欢朵朵，所以高哥才这么做的。
2: 那是不是嫌你特别像条酸菜鱼？
3: 酸菜鱼？
2: 又酸又菜又多余啊。
3: 那你岂不是我的巧克力吗？
2: 啊，
3: 乖巧可爱又美丽。
2: 你看人家少年对高哥给人家买那么多东西，我不是你的巧克力吗？我呢？
3: 我不也准备了吗？我现在就行动。
2: 什么行动啊？啥？
3: 走，带你去采购去。
2: 我要买薯片。哎，你上次说要推荐的家
5: 啊，快点啊！
6: 今天才听，
7: 你怎么才来？
5: 我给大家再说一下啊，咱们今儿就去渔舟岛了。由于咱们这次学校去渔舟岛批的经费有限啊，所以我们大家打起120分的这个精神，好好表现，听到没有？
8: 听到
5: 没有？出发！
2: 出发！
5: 走！
2: 走！
5: 走！

0: 好巧啊，在这儿遇见你，出去跑步吗？
1: 我干什么？你管得着吗？
0: 输家给人家让道，不是最基本的礼节吗？
1: 输家？谁是输家呀？我们上次比赛可没打完，我跟陈蔚兰肯定是可以赢你。
0: 就算打完你也赢不了。
1: 那现在打一场啊？
0: 现在可不行，我们教练说了，我们不能随便跟不清不楚的人打比赛。
1: 我看你这是怕输吧？怕输给我们？
0: 笑话，我会怕你？沙排是靠技术说话。
1: 那现在就真刀真枪打一场，你要不打就让开。
0: 我就是很好奇，你们来这儿干嘛？不会是看到我们来了，你们也跟来了吧？
1: 我们是来训练的，跟你们无关。我也不是为了来跟你吵架的。
0: 哎，你。

0: 刘教练
1: 啊，
0: 你既然提出了上岛，你应该做好了训练计划吧？
1: 对啊，这不都写好了吗？
0: 姓名田晴，年龄27岁，星座狮子座，表面看起来很高冷。这是你的计划？
1: 这个是 B 计划，这个就是顺带手的事
0: 啊。
1: 啊，没事，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假公济私，这是集训，对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0: 全力以赴。
1: 没错，我们是来集训的。这瓶香水与集训完全没有关系。嗯，我是刚买的，只用了一次。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送给你。
0: 谢谢你啊。这个呢？
1: 没错，这一个领结与训练也是没有关系的。我一定是不小心拿错了。
0: 拿错了是吧？这个呢？
1: 对，就是这一瓶发胶。那个发胶能不能留给我？挡上风挺大的。没关系，你看不顺眼什么东西，你通通拿走。我承认，之前是我的不对，我没有做好计划。但我发誓，我一定全力以赴训练，真的。
0: 卢教练，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如果因为你的懈怠，耽误了大家的训练，或者露出了马脚，后果有你好看。

不许我这大人谈恋爱，你自己呢？不就是训练吗？谁不会啊？真是的。

0: 喂，
1: 哎哥，你到底在哪儿呢？卢小璐，
2: 小点声，我这情况你也知道，出来躲两天。
1: 行，你倒是躲个清净了。我呢，天天在门口被人家堵。
2: 哎哥，你要么先别激动，喝口水。
1: 我不喝。
3: 我是有了钱给人打过去，
2: 我就回去了啊。你顶两天啊。
1: 行行行，我懒得管你，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啊。还有正事吗？没正事我挂了。嗯，
2: 别别别，有事儿有事儿。我问你啊，就是你们那个室内排球打沙滩排球有什么问题？你快说呀。
1: 卢小乐，不对啊，你不是对沙排没兴趣吗？怎么了？转性了？
2: 转了。
3: 你听好了。
2: 哎，等，我记一下啊。你说
1: 这个沙排啊和室内排球除了
3: 人数上的区别之外，最重要的是场地的区别。
1: 我们冬天的时候集训一般都会去海南那边，
3: 首个阶段就是恢复性训练和夯实基本功为主，
1: 第二阶段呢主抓体能，全面提升运动员的身体素质，
3: 第三阶段就是全国性的大集训，
1: 多和其他队打对抗赛，在实战中提升技术和战术。
2: 完了。
1: 哎，陆小乐，你突然对这个这么感兴趣是干嘛？
0: 你在哪儿呢？
2: 喂喂，
0: 陆小乐，
2: 什么破信号啊？
4: 使点劲儿！
5: 接着。我说我昨天晚上没睡好。
2: 哎，田教练，田教练，你好啊，卢大兴，国青队来的，暂时在新港代理教练。
5: 嘿，我们见过。
2: 啊，对对对，是见过，没想到田教练还记得我。啊，在这里碰到，真是巧啊。
5: 卢教练，你们的训练场在那边，你是国青队的教练，我想听听你打算怎么安排这个时间。
2: 哦，我们的那个训练场在那边啊。哎，那不如这样吧，我看既然咱们两个队都在这里，不如两个队合成一个队，交流一下这个训练的这个心得和比赛的这个状态啊什么的。
5: 卢教练，马上就要七校联赛了，合在一块训练的话呢，我觉得不太妥当，我们还是各训各的吧。
2: 哦，这么说好像确实不太妥当。那不如这样吧，我们的训练场我也不用了，给你们用啊。我们过来主要就是搞一下这个体能训练啊。
6: 哎，教练啊，我们来这儿为了练体能啊。
2: 对啊。
6: 可是我们来渔舟岛，哎，我们不是在学校。
2: 你能不能干？我是教练，听我的，没有问题。走，训练体能，回见啊。哎，回见。
5: 回见。
2: 走。
6: 走，过去看看。哎，少年，这教练是你找来，这怎么就光给我们训练体能啊？靠谱吗？
7: 朵朵，要不你跟少年哥跟我们一起训练好了，我们田教练不会介意的。
8: 我们走吧。
7: 你说这个国青队的教练跑到这儿来只练体能，真奇怪。
5: 我看这个卢教练不简单，放着训练场不用，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7: 他会不会是想在您面前表现表现？
5: 还有心思开玩笑呢？开训练，
7: 哎，
5: 龙亚，你给我使点劲儿啊！
9: 哦，
5: 刚才那个球打的什么呀？
9: 啊，知道了，
5: 都什么时候了？
6: 我伤心了。
2: 哎呀，别伤心，继续加油，来，跟上。
6: 怎么天天都是体能训练呀，也没点什么战术上的安排，还把训练场让给别人，我真不知道他在搞什么鬼。
10: 这就是他战术吧，谁知道啊。
2: 哎，邱文龙
10: 啊，我接着练。
2: 不是，有事儿，来，我问你啊，你以前打室内排球的吧？
6: 对啊。教练，他可是排球天才，那么出名，你不认识他呀？
2: 我当然认识他了，他的问题现在很致命。他的问题在于他跟沙地没有完全融入在一起，所以他以前打室内排球的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 你看你个子太高了，你知道吗？你在沙地上很难保持平衡，所以这样会很吃亏的。
10: 那怎么办？
2: 看什么？继续啊！
10: 哎，去去去去！教练，干嘛呀？下海？
2: 有没有听说过有种训练叫做水中平衡训练？下去。

0: 慢点啊！往前走，继续往前走。好，就是那个位置。
1: 小心啊！双脚与肩同宽，把手伸开，蹲下，直露出头，用尽你一切办法保持平衡。
2: 慢点，慢点！

0: 哎，你们说那个卢教练到底专业不专业呀？他根本看不到陈蔚兰的问题，还在那儿说什么水中平衡训练法。
1: 嗨，我本来就有点适应不了沙地，自己的问题。
2: 水中平衡训练法。
0: 早啊，教练。
3: 早。怎么又在喝汽水啊？啊，你们都少喝点汽水，别到时候训练的时候胃又不舒服。哎，自己的身体一定要注意，记清楚啊。

0: 我觉得这办法行不行得看效果。
1: 哎，田教练，田教练。
2: 卢教练，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看你这个平时训练啊，方法挺特殊啊。
2: 还好吧。
1: 就是我们队员老说，就是这田教练很有办法，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要不咱们留个这个联系方式？
2: 行。
1: 这个好探讨探讨。
2: 对，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下这个训练心得。
1: 是是是，我扫你。好。顺便咱们也可以方便约个饭啊什么，是吧？
2: 卢教练
1: 啊，
2: 你是不是忘了我们是竞争对手啊？
1: 没忘啊，这个比赛第二，友谊第一嘛，是吧？
2: 那不如这样吧，训练结束以后呢，我们打一场友谊赛，第一可以互相学习，第二也不枉我们两个队在岛上训练这么多天。
1: 哎，好，这个办法好，咱们就应该打一场这个友谊赛。咱们输了请吃饭。
2: 行，我没问题。
1: 好，那田教练你记得护啊。
3: 同学们，为了方便我们训练成果可视化，激励我们大家呢好好训练，我和田教练打算咱们集训完以后打一场友谊赛。杨小晶、莫西西，准备一下。
4: 教练，我有个小提议，可不可以派我跟陈蔚兰上场？
5: 哎，不是，内部资格赛赢的明明是我跟西西，我们是代表新港的唯一组合，你去参加友谊赛算怎么回事？
4: 哎呀，小星星，你别着急，我的意思是呢，这样不就不会暴露我们的真实实力了吗？对吧？
2: 有点道理。你接着说。
4: 你看啊，如果派我跟陈蔚兰上场，这样的话呢，既可以试探出海洋大学的实力，还可以隐藏我们自己的实力，这岂不是一举两得？
5: 教练，我觉得好像有道理啊。
3: 行了，这件事情以后再说，大家抓紧时间训练。今天训练两个科目，一个是折返跑，一个是弓脚跳，大家分队训练。
5: 走吧。

0: 你不就想用这个机会跟涂玲玲比比谁更厉害吗？
1: 什么都瞒不过你，你不会怕输吧？
0: 我怕输。
2: 哎呦！
3: 不动，不动！
1: 哎呦天！
3: 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没事吧？
3: 怎么了吧？
1: 没事。
4: 可以了，哥，谢谢你啊！继续练吧。
0: 行，继续。
5: 涂玲玲，想什么呢？状态这么差。我看照这样下去，友谊赛也不要比了，直接认输得了。
1: 对不起，田教练，我要好好练的。
5: 不要给我找理由。训练结束以后，150个钱包。

0: 这都午休时间了，你怎么还自己加练啊？
1: 我当然要加练了，我可是队长，我不仅要圆满完成这次集训的任务，我还要让涂玲玲成为我的手下败将，她真的太嚣张了。
0: 涂玲玲？
1: 对啊。

0: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 那还用想，肯定是被罚了呗。
2: 你没事吧？哎，你出血了，你别动，别感染了。哎，别动啊！
0: 疼吗？
2: 你帮他包一下吧。忍着点啊。
1: 教练为什么要罚你啊？还不是因为你们吗？我来吧，我来吧。还好吧？来，
0: 我扶你吧。来，不用了，停下来看见又得罚我。

0: 腿怎么样了？
1: 二，腿好多了。
2: 二，三，四。
0: 这个卢大兴啊，他不对劲儿。他现在做的事情跟他国青队教练的身份太不相称了。
2: 三，四。
1: 难道是套路？
0: 完全有这个可能。
2: 三，四，四。
1: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他既然想试探我们，那我就给他一个机会。嗯，回去拿冰敷一下脚啊。
1: 嗯。

0: 休息15分钟。
1: 哎呦，哎呀，你吓死我了！
2: 你打我干嘛呀？我来给你送喝的，你还有没有天理了？嗯，
1: 谢谢啊。少年哥，朵朵，
2: 哎，你腿怎么样了？
1: 我腿好多了，谢谢你们啊。朵朵，昨天不好意思啊。哎，没事儿。啊，那个田教练说，大家来岛上训练这么多天很辛苦，然后商量着晚上弄一个篝火晚会，邀请新港的同学们一起参加。
3: 海洋大学的晚会，我们新港大学的人去不太合适吧？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大家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嘛，对吧？少年哥，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位同学说的非常的对啊。我们大家既然在一个岛上集训，那就说明是缘分啊啊。
4: 那个，你回去告诉你们田教练，我们会按时赶到。
1: 那太好了，那我们晚上见。
0: 训练，来训练训练，快快快快快快，动起来！
5: 给你，每个肉分点啊。
1: 好的。
6: 有好吃的了。
5: 呀，又偷吃你，都给你吃完了。
1: 哎，教练，他们来了。
5: 每个分一点啊。刘教练。
0: 哎哎哎，田教练。
5: 热烈欢迎。
4: 田教练辛苦啊！
5: 也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就让玲玲随便准备了一点。赶紧坐吧，玲玲带他们坐。
1: 好，少年哥你坐这边吧，
5: 卢教练这边请。
4: 哎哎，好，
5: 大家都坐吧，
7: 这边请。
1: 哎，你们先坐，我去给你们拿点吃的。
5: 你喜欢吃什么呀，卢教练？我给你拿点。
4: 我喜欢喝酒。
5: 玲玲，拿两罐啤酒来。
1: 好，
5: 卢教练想喝酒，
1: 来了。
5: 我不喝。
4: 哎，谢谢。
1: 我给你放后面。
5: 玲玲，
1: 哎，
5: 拿点果干和零食。
4: 青春啊，青春之火呀。
1: 教练，情人梅，
5: 明天150个蛙跳啊。
4: 懂事啊。
5: 来，热烈欢迎新港大学的到来。这段时间大家训练都非常辛苦，今天借着篝火晚会，你们好好放松一下，开心起来。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吉祥学堂。

0: 先进制造业印记。
1: 大家好，我们是上一吉祥，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一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2: 吉祥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3: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时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族人用这种方式重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30，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6月17号，星期三。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以民俗为媒，老民俗撬动我区端午经济新势能；政企协同提速攻坚，品德智能装备项目全力冲刺，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天香马术俱乐部落户上虞梁湖，助推我区体育文旅融合发展。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随着端午佳节临近，包粽子、挂艾草、做香囊等传统习俗纷纷回归，我区以民俗为纽带，带动文旅、商超、文创等多领域消费升温，端午经济也成为拉动消费活力升级的生动助脚。端午节是市民味蕾寻鲜的旺季，各类节令食品迎销售高峰。记者走访城区多家商超，看到端午主题专区已成为最热闹的区域。在上百万合成商场内，知味观、五芳斋、杏花楼等品牌的粽子、咸鸭蛋礼盒整齐陈列，中式国风包装精致大气，成为市民走亲访友的首选。在手工粽区域，店内推出五大经典粽品，咸甜搭配，适合各类顾客的口味。其中梅干菜鲜肉粽稳居销量榜首。随着端午的临近，目前订单量激增，外地订单也络绎不绝，四川、重庆等地的顾客专门远程下单，还有熟客一次性购入礼盒，自己吃或者送礼。除了传统粽子，新式口味也持续走俏，一些水晶冰粽、黑金抹茶乳酪粽等创新产品被摆在显眼的位置，以颜值高、口味新颖的特点，深受年轻消费者喜爱。
2: 销量比以前可能要翻好几倍了吧。我们都是做可悲的了。
1: 商场内一家手工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区也随着端午节的来临受到了欢迎，艾草、丁香、薄荷等天然香料和雅致的绸缎绣带摆放整齐。据悉，香囊的民俗寓意和香料功效有驱虫避瘟、祈福安康的美好期许，拉满了浓浓的端午氛围感。以佳节为契机，届时我区也会用赛事活动拉动经济新势能，开展龙舟赛和非遗集市，通过特色小吃、文创好物、民俗手作等多元业态的形式，为市民提供逛吃游玩的一站式体验，成为拉动消费、传播文化、激活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
3: 连日来，在浙江品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精密汽车模具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高效推进建设进度。项目主体结构预计将于本月底实现全面封顶，同时项目以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奋进姿态，确保年底顺利投产。
1: 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有序景象，五栋建筑单体加速成型，2号、3号厂房已率先完成主体结顶，施工团队正同步推进幕墙安装作业。50余名施工人员分布各个作业面协同攻坚，大型机械设备高效运转，物资调运有条不紊，项目建设全程跑出加速度。
4: 现在是1号厂房、2号厂房、3号厂房已经那个结构封顶了，钢结构，然后综合楼那个到6月底完成结顶哦，然后那个科研楼已经结顶了，我们大概总的完成了60%。
1: 项目高效落地，快速推进，既是企业挂图作战、抢抓工期的实干成果，更得益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全链条精准化的服务保障。园区聚焦项目建设全周期需求，在审批提速、要素保障、配套完善等方面靠前服务，专班。

0: 推进，以最优营商环境为项目扫清建设障碍，筑牢推进根基，助力企业实现建设与投产无缝连接。据了解，浙江品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此前已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租赁厂房开展前期生产。随着业务拓展与产能扩容需求，公司总投资10.6亿元启动新项目，分两期建设实施。其中一期投资5.6亿元，规划用地70亩，建成后将形成年产500万套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2000吨精密汽车模具的生产能力，预计年产值6亿元，税收2500万元。
1: 在供规证的时候，施工许可证的时候，有效的推进了。以前计划是一个月的打算的，后面在1周内全部完成。对啊，12月份拿地，1月份及时开工。我们现在项目计划是11月份完工，然后争取12月份或者1月份进入投产。
0: 从开工建设到即将主体结顶，项目以政企同心合力，兑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目标，成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狠抓项目建设、做强先进制造业的生动缩影。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做强区域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近日，天香马术俱乐部第三家门店正式落户梁湖街道，依托本地优质生态资源以及近郊微度假市场的广阔前景，俱乐部通过打造沉浸式马术体验项目，为区域文旅发展注入新动能。
2: 记者了解到，该俱乐部是继南京、安徽之后，天香马术在全国布局的第三家门店，也是首次进入浙江市场。项目占地15亩，拥有超万平方米山林活动场地，融合茶园、山林、樱花骑行道等自然景观，集马术教学、森林野骑、亲子休闲、马匹寄养于一体。
3: 其实我们整个绍兴去看过很多地方，我们也考察过很多路线，但最终也有朋友推荐这里，说这个场地整体的环境很适合我们骑马嘛。然后正好这个梁湖的樱花大道呢，它的宣传语就是江山如画，奇遇姻缘，正好跟我们这个马术骑马的骑也是很匹配的，非常契合，所以我们就决定在这里经营这个天香马术俱乐部。
2: 俱乐部负责人表示，选择落户梁湖，正是看中了这里优越的生态环境和区位条件。项目定位轻户外、微度假，旨在为市民提供一个专业且亲近自然的马术体验平台。从闲置资源到专业化马术基地，天香马术俱乐部的落地正成为上虞推动生态加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样本。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0: 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之际，上虞桂隐汀兰楼盘顺势推出天生出色足够精彩创意足球彩绘 DIY 活动，以趣味手作呼应赛事热潮，为亲子家庭打造沉浸式足球狂欢体验。下午10分，活动现场播放着世界杯视频，桌子上也放好了纯白色的足球、画笔等全套创作材料。家长和孩子们并肩协作，充分释放想象力，有的涂上喜爱的颜色，有的勾勒可爱的卡通形象，还有的写下专属个性标语。普通足球在画笔装点下变得独一无二，大家既体验了手工创作的乐趣，也近距离感受世界杯的热烈氛围，收获满满的亲子温情。据悉，桂隐汀兰楼盘由上虞交通集团与绿城咨询联袂打造，规划588套纯改善房源，计划2026年底实景交付。项目依托优质区位与完善配套，持续推出多元化趣味社群活动，搭建邻里互动平台，为家庄村退休教师王希生扎根乡土、开荒造林20余载。眼下杨梅硕果又已缀满枝头，丰收之余，他喜邀退休老同志登山采摘，共叙执教岁月，共赏山野美景。
2: 眼下杨梅进入成熟期，祝家庄村的山间

0: 果香四溢，硕果盈枝，而这片生机盎然的山林则是王希生用心浇灌的一方田园。王希生曾在祝家庄小学教书育人长达32载，于2007年正式光荣退休。
1: 看见这个年龄时间，你这我把山里了当健身房，当乐园。我你大家在空了地到山里锻炼了身体，也得到了劳动成果。每年山里头我也买不起，也是到了你锻炼锻炼嘛，哦。
0: 告别三尺讲台，卸下教学重担后，王希生心系家乡乡土，立足祝家庄本地山林资源，承包了80亩闲置山林，开启田园耕耘生活。20多年来，他潜心开荒整地，悉心管护苗木，因地制宜栽种成片竹林与优质杨梅果树，日复一日除草、施肥、修枝护林，用心打理整片山林，让曾经荒山蜕变成竹林苍翠、果木繁茂的生态果园。
1: 马上天天这边的杨梅日那个顶着跟你说是那我的时日烈日烈子啊，秋分每年中还有5、6、8斤的子，十子还有好几百斤，外面大子在李子在，各种树都种多。
0: 时至仲夏，杨梅迎来丰产成熟期，沉甸甸的杨梅缀满枝头，紫红饱满，汁水充盈。最近几天，王先生特意邀请昔日一同从教的退休老教师们结伴登山，畅游竹海林间，沉浸式采摘新鲜杨梅。漫步林间，翠竹清幽，鲜果飘香，老教师们结伴采摘，闲谈叙旧，回望扎根祝家庄乡村教书育人的轻松岁月，惬意十足。饱满多汁、酸甜适口的原生态山地杨梅，也让退休教师们连连夸赞。
2: 这个杨梅真甜，真好吃。
3: 哎，我是第一次，没来过。今年王老师邀请我们来。
4: 那你觉得王老师是个怎么样的人？
3: 王老师一直是很好的，心神勤劳，这么多东西都种出来。
1: 前两年你杨梅下来，我用这几两次表达过壮壮。今年子你讲我天高好大到过来，前两年也来山里不来过。今年第二年来。要再来个嘛，如果高兴高，到了那边种了了，那个底下，我因为局长当中，干嘛比较高兴高兴哦。我再跟你现在那，感受到杨梅是啊，秋分，是啦，慢慢分，慢来的慢个，一年功夫种，像今年干的种，还要200块钱的嘛。
0: 从深耕讲台育桃李，到扎根荒山造青绿，王希生扎根祝家庄，书写了别样的乡土温情与退休风采。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5: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0: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云泰店。这是一家开在画廊里的西餐，到底有多卷呢？一起来看看。陈总你好，陈总
1: 你好，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0: 大家都知道啊，陈总你是民宿的主理人，设计师，鱼创联盟的副会长。
1: 对对对，是的。
0: 那怎么突然想到说要开一家餐厅了呢？
2: 这个可能呢，就是跟我从事多年的设计有关，总是希望把一种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能够呈现给我们的客人啊。那么餐饮和设计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美好事物的、极致的一种追求。

0: 其实一进门啊，我就被眼前的这个画面给震撼到了，一整面墙都是这个非常精美的摄影作品啊，这哪里是餐厅，这分明就是一个画廊。
1: 对，这些照片呢都是我2022年我去新西兰就深度自驾旅游的时候沿途拍摄的一些照片啊，在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非常，我觉得都有非常动人的一些故事，对对，以及是一些非常美好的一些景。那挂在墙上呢，我是希望把这些美好的旅途当中的这种美好的一种风景能够分享给我们就餐的一些客人啊，对。这张画呢，当时是在，我印象当中应该就是在皇后镇，对，皇后镇边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牧场，对，非常大的牧场。当时几只奶牛呢，就是它的一个毛色，你看它的一个毛色非常的一个漂亮。
0: 您这么多的画作的装裱其实也是走的极简简约的这个风格，然后配上我们整一个大厅的装饰啊灯光，就显得整个空间特别的通透又明亮。
1: 对，我们那个云泰店呢本身就走的时尚加艺术，你看这么多的画，对吧，所以这里啊就特别适合朋友小聚啊，闺蜜聚会啊，包括商务小聚
0: 宴请啊，
1: 对，商务宴请都会比较舒适，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各自的一种感觉啊。

0: 每道菜的颜值都那么高，但听说你们的菜不仅颜值高，还特别的倔，是不是？
1: 是的，我们在菜品上面确实有点倔啊，我们都是拒绝就是预制菜啊，我们所有的菜品都是当天处理，然后现点现做的。
0: 哎，陈总，我听说啊，这个披萨很不一般，有什么说法吗？
1: 我们的这款披萨呢，是我们摩洛马的餐厅的一个招牌啊，基本上每桌客人来了都会必点，它是属于一个必点款。那么今天上的这一款呢，就是意大利非常经典的叫玛格丽特芝士披萨啊。那我们所用的面粉呢，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叫卡布托00号高筋面粉。芝士呢，也是意大利进口的 MG 马苏里拉芝士啊。那么上面看到的那个绿色呢，就是罗勒叶啊。所以说整个披萨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丰富，层次感非常好。我们这个牛排呢，都是从澳洲进来，就是整条的啊，不是就是切好腌制好的牛排，我们都是整条的原切的牛排，然后拿到店里以后呢，就是我们自己在分割分切啊，所以说我们的牛排呢，就是油脂比较丰富，然后

0: 比较有韧劲，然后吃起来就是非常的奶香啊，特别是我们是盐烤，所以盐烤以后啊，它上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圆切，盐烤以后就滋滋滋就在你面前现烤啊，所以说这感觉非常的香郁。
1: 嗯，这牛排确实啊，像陈总说的那样子，奶香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咬下去还会爆出一口汁水来，可以感觉到它切切实实的新鲜。码头餐厅云泰店，好吃好玩好拍有格调。那你以为这就完啦？陈总在万悦城还开了一家莫奈花园，想知道在花园里面吃西餐有多浪漫吗？请锁定下一集。
2: 大家，日常中的小美好从一次精致变美开始。然后我们今天有一个免费的妆容体验，然后要随机抽取一位幸运的路人，我们一起出发吧。小姐，现在我们的话有一个免费的妆容体验，然后想邀请您到柜台试一下，然后给你打造一个免费的妆容。你看有时间吗？
3: 可以呀、啊，刚好对这块我挺感兴趣的。
4: 我先给你上一点我们这个保湿的水。然后呢，像妆前的话是不需要用太多的护肤步骤的，不然的话也容易说搓泥的。嗯。然后我们就用一个这个防晒，这五点这样子，均匀的去给它弄开，然后横向的去涂抹开。
2: 是给你做一个遮瑕，因为可能我们皮肤上有一些小瑕疵，然后这边给你遮一下，然后等会儿做个提亮。

0: 非常的细腻软糯的，我们需要在眼皮上面叠加一个亮片，然后可以让我们眼睛更加布灵布灵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妆容是会比较韩系一些，所以说我选的一个口红色号也是会偏温柔，更贴合我们这个妆容一些。
1: 今天这个妆容我觉得很

0: 图纸上的图案颜色去找豆。我们现在拿完颜色跟工具，需要拿一块豆板。
1: 啊，这个就是豆板是吧？
0: 对。
1: 好，OK。
0: 我们先另外的框把 H7。
1: H7 就是把这个豆子先倒到这个框里是吗？
0: 是的。
1: 它这个看上去好像很简单哦，但其实你操作起来的时候，就不是你心里想象的那样。

这么我们的作品马上就要完成了。虽然呢它只有巴掌大小，虽然它花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呢觉得真的是成就感满满啊。这是专门属于你和这一颗颗小豆子的独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下次焦虑的时候呢，不要再刷手机了，赶紧

0: 建强联合创新体系等十方面重点举措，各项工作推进有力，成效明显，进一步激活市场主体，稳固经济底盘。目前上虞两项改革经验获评省改革突破奖，入选2026年一季度省投资赛马激励地区。赵文忠对我区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作成果表示充分肯定，认为区委区政府将营商环境建设摆在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谋划重系统重长远，举措见创新见成效，企业好感受好评价，工作有品牌有氛围。希望区政府有关部门要切身提高站位，高举高打，强化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责任担当，大张旗鼓，不遗余力，真刀真枪抓营商环境。赵文忠要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精准对标消耗，同题共答，对企业反映的问题，能办的马上办，难办的想办法办，要解放思想，多问为什么不可以做，怎么样可以做，要注重系统集成综合推进，各项协调推进机制要向实质解难聚焦，向一线现场聚焦，跟踪落实闭环管理，要强化前瞻布局，迭代升级，做到今年夯基蓄势，明年城市突破，一步一个脚印，把上虞营商环境建成区域高地。要广泛凝聚合力，营造环境，真正让重实体、重产业、重企业在上虞蔚然成风，推动上虞营商环境奋力走在长三角前列，争当全省全国示范样板。程程在会上表示，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以此次人大视察为契机，认真落实审议意见，认真落实十项举措，认真落实企业服务，全力打造创业成本最低、创新生态最优的长三角一流营商环境。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近日，我区举办科学咖啡馆暨渝创下午茶专题活动，聚焦上虞特色四季鲜果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农业技术领域权威专家、行业学者，联动本地农业企业、种植基地、农创客及相关职能部门代表，通过主题分享、座谈研讨，汇聚智慧资源，凝聚发展共识，为区域特色农业转型升级注入科创新动能。区有关领导参加。
2: 活动现场，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系统介绍了上虞四季鲜果产业发展现状、产业链布局、特色优势及当前面临的发展重难点，清晰梳理产业发展基础与未来提升空间。本次活动还特邀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世平，聚焦上虞四季鲜果全产业链发展，开展专题分享，重点围绕葡萄科学管理、品质提升等核心领域，深度解读现代农业前沿技术、最新科研成果及

0: 行业发展趋势，为本地种植标准化、品质高端化、生产精细化提供专业技术指引。区相关领导表示，今后将以更聚焦、更深入、更高效、更长远为工作导向，持续做优产业交流对接活动，要精准定向组织活动，围绕细分产业确定主题，针对性邀约产业链上下游从业者、创业人才及一线干部参与交流，进一步提升活动匹配度与时效性。要创新活动开展形式，主动深入重点企业一线，组织有需求的从业者、行业专家实地走访、座谈研讨，直面发展难题，实实在在为企业纾困赋能。要从严抓实，前期筹备，在专家邀约、流程统筹等各环节精益求精，全力保障每场活动高质高效开展，以强大智库力量助推区域特色产业稳步发展。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今年以来，区财政局紧扣稳楼市、保民生、促生育、抓引财工作主线，打出了一套覆盖多孩家庭、企业职工、新市民和困难群体的住房补贴组合拳，推动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据了解，区财政局结合房地产市场运行态势，精准区分不同群体住房需求，优化补贴标准，细化政策实施细则。具体实施上，针对多孩家庭的改善需求，二孩、三孩家庭分别可获最高20万元、30万元购房补贴。围绕企业用工引财、留财痛点，筑巢筑企购房补贴长效发挥安居留人作用，持续面向区内企业在岗职工、青年新市民释放财政红利，有效解决外来青年职工、产业人才安家置业难题。房屋交易环节的负担也在做减法，推动落地契税补贴政策，撬动存量房源流通，提振市场信心。民生底线的最深处，加快住房租赁补贴覆盖范围，切实降低困难人群和外来务工群体的住房成本。与此同时，区财政局还持续优化审核、流转、发放全链条流程，让好政策不再走在路上，而是加速落进群众兜里。截至五月底，累计4496.32万元补贴资金分批精准拨付到位，像一场场及时雨落入千家万户。下一步，区财政局还将持续优化住房补贴政策落实机制，强化资金保障，加快兑现速度，确保各项惠民惠企政策精准直达，应享尽享。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当前，浙江新正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投资10.8亿元建设的 AI 智能创富基地项目，正在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加速推进。该项目占地99亩，打产后将年产2000台套磁悬浮高速机床，年产值达20亿元，为区域高端装备制造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注入新动能。项目现场一派繁忙，主体结构初具雏形，一号车间5层混凝土框架已封顶，二号车间钢结构正有序安装，多台挖掘机、吊机同步作业，近50名工人分组施工，钢筋绑扎、模板支设等工序高效推进。项目于2025年12月摘地，2026年1月入库，目前处于桩基施工阶段，一季度完成投资超5000万元，计划2026年12月试生产。
3: 然后一期是生产车间一跟生产车间二，生产车间一现在是在做3层的顶板支模，然后车间二是在做剪刀身的吊装，钢柱钢梁已经吊完了。主体结构的话，下个月这两栋应该就是全部封顶了，然后就做里面的一些砌墙抹灰。初步计划是9月份到10月份左右，然后就是竣工验收。
0: 据介绍，浙江新正丰数控科技有限

0: 公司选择杭州湾上月经开区，源于三重吸引力：一是浙江浓厚的营商氛围与高效政务服务，让企业少走弯路，加速发展；二是国家级经开区的优势配套，提供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专班全程护航解决实际问题；三是产业集群优势，这里聚集大量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与公司下游客户无缝对接，为拓展市场提供广阔空间。
1: 这边配套比较多，你像附近的卧龙啊，还有金盛机电啊，这边都我们都是可以给他们做配套，然后这边来这边的话，业务会提升很多。这些路上这些干净的整洁程度啊，然后一个是从政府部门一些服务态度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都是比其他地方都要好很多。
0: 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建筑面积约13.5万平方米，引入高端模具制造、伺服电机等数字产业链环节，推动产业融合。杭州湾上月经开区正以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配套，持续吸引优质制造企业集聚，加快打造长三角高端装备制造新高地。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近日，梁湖街道原梁湖大道正式更名天香楼路并通车。这条承载本土历史文脉、串联多处民生配套的城市道路顺利投用，有效完善城南片区路网结构，大幅改善沿线居民出行条件，尤其为群众就医、通勤、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为城南片区发展再添新动能。
3: 记者在天香楼路附近看到，道路路面宽阔平整，标线清晰规范，该路为城市次干道，西起百凤公路，东至上元路。因毗邻梁湖华山居委历史地标天香楼，道路由此得名。在优化交通功能的同时，传承本土历史文脉，延续地方人文底蕴，让道路建设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作为梁湖核心区域的重要通道，天香楼路连接绍兴市上虞中医医院、康养中心、良辰家园及城南生活服务配套区，成为周边居民日常出行的关键路径。过去就医、购物绕行的问题得到缓解，通勤效率明显提升。该工程同步实施排水、桥梁、交通设施及绿化建设，标准完备。随着道路投用，梁湖街道民生配套短板进一步补齐。目前 S307 省道梁湖先行段正加快建设，华东村、红山湖村拆改区块同步推进。未来该省道将打通城南与城北新104国道的联系，打造上虞南部重要交通干线，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天香楼路通车是梁湖街道聚焦民生需求、完善市政设施配套、优化人居环境的务实举措。下一步，梁湖街道将持续加快辖区路网、市政配套、商住项目建设，不断织密内畅外联的交通网络，完善城市功能布局，聚力打造宜居宜业、活力满满的城南新城，让城市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0: 为有效应对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带来的安全隐患，提升电力防汛抢险和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区供电公司在110千伏曹娥变电站组织开展防汛应急实战演练，全面检验防汛预案成效，锤炼应急队伍实战能力。本次演练模拟辖区发布防汛二级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突降特大暴雨，导致变电站电缆沟积水，排水系统超负荷运行。预警发布后，变电站立刻启动24小时值班机制，应急人员迅速到岗。各小组对站内设备区、围墙护坡、电缆层、积水井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演练进入实战阶段，现场雨势持续加大，站内积水快速蔓延，现场指挥人员立即启动最高等级应急响应，抢险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快速完成应急电源切换，保障站内核心设备稳定运行。与此同时，大型排水车、移动抽水泵同步开启，全力抽排积水。各岗位人员紧密配合，实时联动，紧盯水位变化和设备运行状态，各项抢险工作紧张有序推进。整场演练流程完整，处置规范，全面检验了防汛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提升了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综合抢险能力。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认真梳理演练亮点与不足，持续强化应急技能培训和常态化应急演练，做实做细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保障汛期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可靠用电。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2: 日前，为期2天的上

0: 于牙科医院杯2026年度上虞区气排球公开赛圆满落幕，全区22支代表队200多名爱好者参赛，秉持我运动我健康快乐气排球理念，以赛会友切磋技艺。
1: 比赛当天，滨江小学体育馆内气氛热烈，队员们攻防有序，配合默契，发球、垫传、起跳、扣杀、拦网，动作连贯流畅。气排球在网间飞驰，每一次精准传球与奋力救球都牢牢吸引着全场目光。据介绍，气排球运动兼具竞技性与趣味性，门槛低，强度适中，老少皆宜。它既能强身健体，又强调团队协作，在上虞群众基础广泛。本次比赛设男子老将组、女子老将组和青年混合组三个组别。
2: 这次活动是我们回馈家乡、践行社会责任分内之事，今后我们也会继续支持全民健身，用实际行动扛起本土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1: 近年来，上虞区持续完善城乡体育设施，常态化举办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搭建全民参与、互动交流的平台，推动全民健身走深走实。本次赛事既是竞技舞台，也是交流纽带，进一步激发市民参与热情，鼓励更多人走出家门，走进赛场，乐享健康生活。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天空阴沉，有时有阵雨飘落，空气中满是潮湿的气息。接下来从明天开始，将进入梅汛期的第二轮降水集中期，一直到23号，受梅雨带影响，会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持续的较强降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雨要下个不停了，而且有些地方雨量会很大，大家要记得关好门窗，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但比起生活上的不便，更需要关。

关注的是安全问题，持续的强降水可能会引发小流域山洪、城乡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家里住在低洼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经过山路、临水路段的朋友也要多多注意路况信息。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有时有阵雨，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明天转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23到25度，后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4到29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树30到50。中华孝德园阴转阵雨，25到29度。桃花源阴转阵雨，25到29度。富士山阴转阵雨，25到29度。晨曦风情小镇阴转阵雨，25到29度。东山湖阴转阵雨，25到29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阴转阵雨，25到29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阴转阵雨，25到29度。

0: 早或到公园去玩，一进门就闻到一阵清香，我赶紧往荷花池边跑去。荷花已经开了不少了，荷叶挨挨挤挤的，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白荷花从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儿，有的花瓣儿全展开了，露出嫩黄色的小莲蓬，有的还是花骨朵儿，看起来跑胀的马上要破裂似的。这么多白荷花，一朵有一朵的姿势，看看这一朵很美，看看那一朵也很美。如果把眼前的一池荷花看作一大幅活的画，那画家的本领可真了不起。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荷花，穿着雪白的衣裳，站在阳光里，一阵微风吹过来，我就翩翩起舞。雪白的衣裳随风飘动，不光是我一朵，一池的荷花都在舞蹈。风过了，我停止了舞蹈，静静地站在那儿。蜻蜓飞过来，告诉我清早飞行的快乐。小鱼从我脚下游过，告诉我昨夜做的好梦。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记起我不是荷花，我是在看荷花呢。谢谢大家。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

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干时间，大家训练都非常辛苦，今天借着篝火晚会，你们好好放松一下，开心起来。
1: 好。
2: 哎，天教练，你平时训练那么认真刻苦的，没想到你会搞这个篝火晚会啊？哎，
3: 想让他们放松一下。
1: 没事没事，没关系，不谢了。嗯，
4: 咱们去吃那个啊。
1: 是。
5: 干杯！
1: 一起来，一起来。
5: 好，
1: 刘教练啊，你平时就穿的这么中我吗？
5: 来，来，来，
1: 对。
5: 哎，田教练
1: 啊，
5: 要不我们玩个游戏吧？真心话大冒险怎么样？
1: 好呀，
5: 好呀，
1: 好，好，好，好。
5: 来，我这儿有牌，我们一人一半。陈教练，
6: 我有很多真心话想跟你聊一下。刘教练很爱玩游戏嘛？哎呀，
1: 想玩怡情嘛。来，啊，
5: 谢谢啊。
1: 然后这个牌的游戏规则呢，就给你们看一下。谁的手中抽中了那个随便问的一张牌，
6: 来一张。
1: 大家看一下手中的牌，谁抽中了？
7: 我抽中了。
1: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7: 真心话。
1: 天降。

0: 真心话，有没有人提问啊？
1: 真心话，
2: 哎，我有，我有，我。
0: 哎，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既然没有人提问的话，那么就赶紧下一轮吧。
0: 啊，好。
3: 嗯嗯。我。哎。既然你们都没什么问题，我来。田教练，你有没有男朋友啊？
2: 我目前是单身。啊，
3: 那你觉得我？
2: 吴教练，该进入下一轮了。来，下一轮，快！
0: 啊，来，我们继续发牌，继续发牌，发牌，来，你们看一下这个手中的牌，给。谁抽中了？都看一下手中的牌，赶紧举手。
3: 我。
0: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3: 大冒险
0: 哇，好刺激啊！
1: 游泳圈，
0: 开始吧。谁出主意？
3: 随便来。
2: 这样吧，我替大家问。刘教练，要不你给我们说说你在国青队当教练的一些经历吧。
0: 哎，说说呀，教练。教练。
3: 那个，田教练。
2: 哎。
3: 我选中的是大冒险，不是真心话。既然大家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我就先干为敬啊！先干为敬，
4: 对，
3: 先干为敬啊！
5: 来，干杯！
0: 来，
2: 行，好吧，
0: 来，干杯！
2: 咱们喝一个吧！
4: 干杯！
2: 那什么，我就先撤了啊！我看我在这儿呢，你们也比较拘束，放不开。你们好好玩，明天好好训练。重要的是，早点回去，注意安全，把垃圾收拾好啊！
1: 好的，
0: 好，放心，知道了。
2: 好，
1: 拜拜，
2: 好好玩，
4: 拜拜。
3: 哦，那个，刚才田教练都说过了啊，那个，吃好喝好，喝好吃好啊。哎，田教练，走那么早啊？
2: 哦，本来就是想让孩子们放松一下，我在他们反倒放不开。
3: 嗯，那，咱俩单独聊聊呗。
2: 卢教练，你有什么想说的，就尽管说。
3: 哦，哎呀，我吧就。最近手头有点紧。
2: 卢教练，你是想找我借钱吗？
3: 没有，不是。借你手牵一下呗。
2: 卢教练，
3: 啊，
2: 我们来这儿是集训的，不是来度假的。如果要切磋沙牌的话，尽管来。
3: 我们不是来这儿放松吗？还在打沙牌，太没劲了吧？
2: 那就改日沙牌友谊赛的时候再切磋吧。
3: 哎，我们还可以。
2: 卢教练，
3: 嗯，
2: 顺便跟你说一下，以后别靠我太近，我讨厌酒味。
1: 哎，爆米花给我吧。
0: 这次谁抽中了？
1: 我看见他。
0: 谁啊？谁
4: 抽中了？
1: 不是我，
5: 我抽中了，真心话。
4: 哎，少年，我跟你说啊，我得好好问你问题啊。
5: 成了，你差不多得了，别伤自己人啊。
4: 不可能，你就放心吧。
0: 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0: 可以啊。
1: 你有喜欢的人吗？
2: 你看我干嘛？我问小金了。
3: 哎，明草楼主，别乱看啊！
4: 说啊！
2: 要不算了吧？
5: 说
4: 说呀！
2: 啊，怎么算了呢？
1: 对呀，这才第一轮就算了，那后面怎么玩啊？
3: 玩不起！
1: 是不是你们新港的人玩不起啊？
3: 才玩不起啊！
6: 是的。
1: 少年，你说，别让他们看扁咱们，说。
3: 这有什么玩不起
1: 啊？
0: 我喜欢的人是我妈。
2: 哎，这不行啊！哎。你得在我们这边选一个人。
0: 你是哪帮人？你坐下来，再抽着我告诉你怎么样？
2: 那行，我看这把能不能抽到。
0: 你吧，
2: 我看。
3: 夏雨强，冲他这事儿必须让他抽中啊！这回。
2: 少娘啊，我看这次你能不能抽到。
0: 你白搭，我跟你讲。
7: 哎。不。
1: 我，真心话。随便问吧。

0: 哎，我问你啊，你为什么不继续跟李国朵搭档了？你问这个干嘛？那你自己问啊。
1: 我没什么可问。哎呀，这没有什么难的。我当时就觉得，我们之间有了隔阂，李国朵心目中有了更重要的人，所以我当时很生气。涂玲玲。
2: 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啊！到底是因为什么？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就是很生气。现在这么多人，我回去再给你解释。你不用解释了。哎，
3: 好了好了好了，来继续继续啊！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2: 信吧，
3: 来来来，
2: 喝一个，喝一个，
1: 赶紧的啊！
3: 来，喝一个，喝一个，
2: 喝一个，
3: 这就我就不信了。
2: 我跟你讲，不可能。
1: 还有那事。 哎，你看这是谁抽到了这次？我大冒险吧。这样吧，蓝，你就从在座的男士里面选一位，然后跟他喝个交杯酒吧。
2: 小新，你可以呀！啊，你看我有了你。
4: 然后少年最爱的是他妈吗？那不就是人家高歌了吗？哎，
5: 高，
4: 坐下。
5: 高，
4: 没完没了了是不是？说话是不是该算数啊？
2: 不是人家高。
4: 怎么？
2: 要男朋友不要兄弟了是不是？
5: 一二为敬。
4: 你是不是没完了？交杯酒是不是没完了？交杯酒，
2: 坐下。
4: 你是不是也没完没了了是不是？
2: 我跟你说，
4: 交杯酒，
2: 刚不说好
4: 了
2: 吗？
4: 哎呀，快点快点。

0: side。
1: 有没有人要这个？
2: 我要一个。
3: 嗯，喝多了？发什么呆呢？哎呀，再喝点。我跟你聊聊呗。
4: 聊啊。
3: 我问你啊，我到底哪里不如朗月亭？你说对了，我给你喝酒。
4: 那你这些不够。
3: 你先说，你先说，我觉得对了，我就跟你喝，好吧？
4: 我说。
3: 嗯。
4: 行，我说。他技术更全面，他拦网扣球都还可以。
3: 这些我现在也行。
4: 喝酒。
3: 还有呢？
4: 还有，他跟他队友好，队友愿意。

0: 给他传销。
1: 那是因为我队友都是猪队友。
0: 哎呦，你喝酒好不好？喝酒不喝我不说。
1: 太磨叽了，你把所有的我不如他的点你都全给我说了，一次性说完，我把这瓶都干了。
0: 行，可以。那还有，还有他不如你漂亮。
1: 哎，我知道我不如他漂亮，但是。你说什么？嗨，漂亮能当饭吃吗？这打球嘛，球技好比较重要，对不对？漂亮能干嘛？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快点，
0: 喝。
1: 哎，你喝酒不行。
0: 喝酒嘛。喝。

0: 刚才玩真心话大冒险，涂玲玲问你，你喜欢的人是谁？你这么说，就不怕他失望吗？
1: 那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说我最爱的是我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妈，我爱你。反过来就是。
0: 向田哥，这有果汁，你喝吗？
1: 谢谢。
0: 什么？你继续说，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
2: 啊！我不喝了，不喝了，不行了，不行了。哎
3: 呀，我才给了你一杯，你喝不了是吧？哎，
2: 别跑了，
3: 哎，是不是喝多了？谁知道呢？
2: 哎，不喝了。
4: 高哥，哎，高哥，你等会儿，你把酒全给我浪费了。
3: 说
4: 不行，你今天必须得喝了这杯。
5: 咱直接上去吧。
4: 等会儿。哎，
0: 你等我一下。
5: 好，
0: 多多，你觉得你进新岗有提高吗？
6: 天天练体能，能有什么提高啊？你问这个干嘛？
0: 如果当初我没有丢下你，现在跟我训练的就不是龙亚，而是你了。
6: 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
0: 我当初不丢下你呢，你就遇不到陈蔚兰这么好的搭档。所以抱歉归抱歉，这叫什么？有失必有得，所以我还得恭喜你。
6: 恭喜我什么？恭喜我考上了新岗，恭喜我一直找不到一个好教练是吧？
7: 好像没有。
6: 我看你这是幸灾乐祸吧？
0: 不是我幸灾乐祸什么呀？你们教练可是国青队的，除了体能训练，肯定还开小灶是不是？
6: 开什么小灶啊？开小灶。哎，
8: 朵儿，你说咱们训练咱们的。咱们教练的大招干嘛让别人知道，对不对？
6: 就是。
5: 走吧。
1: 嘿，啊，嘿，这边啊，嘿，这边啊，嘿，
3: 嘿。哎呦，我都练上了。
6: 昨天都喝多了，今天这么早来训练呀？
3: 喝多？我的字典里可没喝多两个字了。
6: 还不承认？你昨天都跟高哥……哎呀，我就差拍照取证了。
3: 哎，不是你俩这激动的劲儿，你还拍照取证？你俩昨天那腻歪的劲儿，我可没说什么。
6: 哎，愣着干嘛？练啊！

0: 我要发球了，说真的啊，丽丽，我今天配合的实在是太好，明天我们就这样发挥，一定可以考上。必须的，到时候就秒杀全场。我今天的搭档是龙耀，
1: 你不跟我一起参加考试了？
0: 我今天必须要考上海洋大学，所以我要换一个更强的搭档。 你自己的短板你自己非常清楚，我们不可能一辈子搭档。上了大学以后，我们还是要换搭档的。哎，
2: 妈，
3: 我这两天忙，我刚看到信用卡的账单。
2: 赶紧回来给我解释清楚，
3: 不然我就亲自到渔洲岛上接你。
4: 不是妈，你怎么知道我在哪儿啊？
3: 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啊，宝宝，你逃不出我的视线的。
2: 你乖乖给我回来啊！如果我见不到你，
3: 你一定能在岛上见到我。
4: 不是妈，
3: 我还管不了你了。

0: 你说，这涂玲玲到底想干嘛？前两天给我献殷勤，陈月兰不在的时候，又主动陪我练球。你别说，我还真是觉得有点恍惚了，好像回到之前的日子似的。
1: 还好你清醒，你有没有发现，只要有少年在，涂玲玲就会跑到你身边，积极跟少年搭话。他对少年的兴趣明显大于对你李国斗的兴趣。我估摸着，如果没有少年，他就不会再来找你了。哎，你想什么呢？你可别犯傻啊！你不会还想跟他做回好朋友、好姐妹吧？
0: 那怎么可能？我们现在可是对手。
1: 谁啊？
2: Hello，
1: 学姐，
2: 我叫朵。
0: 学姐，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有几个人有你这标志性大嗓门啊？
0: 学姐，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2: 我来就是想提醒你啊，感觉那个涂玲玲很有问题啊，我担心她借着跟你套近乎，窥探咱们的训练风格。你没发现她跟你聊天三句话不离我们的训练方法吗？你可当心点啊，少跟她提这些。
0: 对，学姐。你说这个我觉得有道理，我就说他最近怎么接近我，不是为了问教练，就是为了问训练方法的，那他肯定是来打探情报的了。会不会田教练让他这么做的？
1: 我觉得他的主要目标还是少年。难道他想一箭双雕？哦，既接近少年，又打探我们的情报。这个涂玲玲可真是不简单啊，咱们可得防着她点儿。
2: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哎，我们可是对手啊，要真是这样就太可怕了。反正你防着她点儿啊，七校联赛可是大事儿啊。

0: 是不想练了，
1: 不行，
2: 颠球，100个，看什么？继续练。
3: 教练，您真不能这样天天给我们练体能，我都快撑不住了。再这样下去，我们都得被晒成鱼干。是啊，
1: 教练，我都不行了，太累了。我去。
3: 我看到什么了？太牛了吧！这要是在赛场上，牛什么？赛什么场？你也累了？行了，休息吧。哎，蔡立强，你赶紧给我过来！
4: 没事吧？我看卢教练这训练可以啊，你现在这力量，别跟我开玩笑了。哎，对了，我吉祥物呢？平时这个时候不得屁颠屁颠为你身边啊？他走了？
5: 走了？你还在这儿呢？他怎么可能走啊？
4: 他真的走了，他早上还给我发信息，我看见了。
5: 朵朵啊。 你训练分心，是不是跟少年？
6: 不是，哎，朵朵，你看着吧。少年一走，涂练练对你的态度肯定180度大转变，
5: 验证我恋爱小达人的话的时刻到了。
7: 妈，我回来了。

0: 妈，你在哪儿做的头发？这头发可真好看。
1: 做头发都是上个月的事儿了。
0: 妈，你保养的真好，上个月做的头发现在还这么好看，真好。
1: 你别给我嬉皮笑脸的啊！你说，你多久没回家了啊？
0: 那还不是学业太繁忙了吗？都怪你选的这个学科，平时可忙了。
1: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学业呀、啊？秦教授都跟我说了，你最近出勤率低，都可以留级了。
0: 秦教授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
1: 你是不是交女朋友耽误了学业？
0: 这也是他跟你说的？
1: 秦教授没有说，信用卡的账单寄到我那儿去了，你在岛上的每一笔消费记录得清清楚楚。你取了20000块钱，然后又在岛上刷了卡，你说你花了多少钱？
0: 妈，我这平时学习太累了，我出去放松一下。
1: 哎呦，你翘课还把你累着了是吗？
0: 哎呀，不是妈，我这买了些自己想用的东西去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我这不买了些颜料去岛上写生了。
1: 颜料有那么贵吗？
0: 当然了，我买的那个颜料都是国外进口的，叫什么磨石研制，颜色特别好。要不哪天我给你画一幅，放你办公室。
1: 宝宝，不是妈妈说你啊，你都快大三了，你能不能收收心，好好的学习，别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啊？
0: 好好，妈，我最近在家里闭门思过，你别再生气了。妈，
1: 妈不是反对你恋爱，咱家什么情况，你也知道得很清楚。我一个单亲妈妈，我容易吗？这个家，日后还等着你担着呢。
0: 我知道了，妈。
1: 哎，我给你煲了汤，我去给你盛去。
0: 谢谢妈。
1: 小燕儿，
0: 吓死我！

0: 田教练今天好漂亮，是专门为了我约会特意打扮的吗？我没打扮啊。那你一定用了香水，是小众香水柏林少女吧？我用肥皂洗了个澡。啊，肥皂。 原来是体香，好闻，太好闻了。卢教练，嗯，我今天还是有正事儿的。哦，
1: 刚好我也是有正事，我也过问你。
0: 我想问你个问题，
1: 啊，
0: 你先说吧。
1: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就是从外表、从谈吐、从为人处事。 你觉得我这？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

0: 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啊，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正常，正常。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和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文化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1: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2: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

0: 队来说，比赛从上传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1: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氮，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得干住，你要电毛火嘛，有入水进去的麻烦了。
0: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1: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都不管了，随他自己再放，他到20分钟是自动停的。
0: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2: 你哋准备好未啊？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0: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3: 1、2、3、4、1、2、3。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已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

0: 十，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3: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以民俗为媒，老民俗撬动我区端午经济新势能。政企协同提速攻坚，品德智能装备项目全力冲刺，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天香马术俱乐部落户上虞梁湖，助推我区体育文旅融合发展。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随着端午佳节临近，包粽子、挂艾草、做香囊等传统习俗纷纷回归，我区以民俗为纽带，带动文旅、商超、文创等多领域消费升温，端午经济也成为拉动消费活力升级的生动注脚。端午节是市民味蕾寻鲜的旺季，各类节令食品迎来销售高峰。记者走访城区多家商超，看到端午主题专区已成为最热闹的区域。在上百万合成商场内，知味观、五芳斋、杏花楼等品牌的粽子、咸鸭蛋礼盒整齐陈列，中式国风包装精致大气，成为市民走亲访友的首选。在手工粽区域，店内推出五大经典粽品，咸甜搭配，适合各类顾客的口味。其中梅干菜鲜肉粽稳居销量榜首。随着端午的临近，目前订单量激增，外地订单也络绎不绝，四川、重庆等地的顾客专门远程下单，还有熟客一次性购入礼盒，自己吃或者送礼。除了传统粽子，新式口味也持续走俏，一些水晶冰粽、黑金抹茶乳酪粽等创新产品被摆在显眼的位置，以颜值高、口味新颖的特点，深受年轻消费者喜爱。
4: 销量比以前可能要翻好几倍了吧，因为我们都是做可杯的了。
1: 商场内一家手工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区也随着端午节的来临受到了欢迎，艾草、丁香、薄荷等天然香料和雅致的绸缎绣带摆放整齐。据悉，香囊的民俗寓意和香料功效有驱虫避瘟、祈福安康的美好期许，拉满了浓浓的端午氛围感。以佳节为契机，届时我区也会用赛事活动拉动经济新势能，开展龙舟赛和非遗集市，通过特色小吃、文创好物、民俗手作等多元业态的形式，为市民提供逛吃游玩的一站式体验，成为拉动消费、传播文化、激活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
3: 连日来，在浙江品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精密汽车模具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高效推进建设进度。项目主体结构预计将于本月底实现全面封顶，同时项目以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奋进姿态，确保年底顺利投产。
1: 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有序景象，五栋建筑单体加速成型。2号、3号厂房已率先完成主体结顶，施工团队正同步推进幕墙安装作业。50余名施工人员分布各个作业面，协同攻坚。大型。

0: 机械设备高效运转，物资调运有条不紊，项目建设全程跑出加速度。
1: 现在是一号厂房、二号厂房、三号厂房已经那个结构封顶了，钢结构，然后综合楼那个到6月底完成结顶哦，然后那个科研楼已经结顶了，我们大概总的完成了60%。
0: 项目高效落地，快速推进，既是企业挂图作战、抢抓工期的实干成果，更得益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全链条精准化的服务保障。园区聚焦项目建设全周期需求，在审批提速、要素保障、配套完善等方面靠前服务专班推进，以最优营商环境为项目扫清建设障碍，筑牢推进根基，助力企业实现建设与投产无缝连接。据了解，浙江品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此前已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租赁厂房开展前期生产。随着业务拓展与产能扩容需求，公司总投资10.6亿元启动新项目，分两期建设实施。其中一期投资5.6亿元，规划用地70亩，建成后将形成年产500万套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2000吨精密汽车模具的生产能力，预计年产值6亿元，税收2500万元。
1: 在供规证的时候，施工许可证的时候，有效的推进了。以前计划是一个月的打算的，后面在1周内全部完成，对吧？12月份拿地，1月份及时开工。我们现在项目计划是11月份完工，然后争取12月份或者1月份进入投产。
0: 从开工建设到即将主体结顶，项目以政企同心合力兑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目标。成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狠抓项目建设、做强先进制造业的生动缩影。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做强区域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近日，天香马术俱乐部第三家门店正式落户梁湖街道，依托本地优质生态资源以及近郊微度假市场的广阔前景，俱乐部通过打造沉浸式马术体验项目，为区域文旅发展注入新动能。
2: 记者了解到，该俱乐部是继南京、安徽之后，天香马术在全国布局的第三家门店，也是首次进入浙江市场。项目占地15亩，拥有超万平方米山林活动场地，融合茶园、山林、樱花骑行道等自然景观，集马术教学、森林野骑、亲子休闲、马匹寄养于一体。
3: 其实我们整个绍兴去看过很多地方，我们也考察过很多路线，但最终也有朋友推荐这里，说这个场地整体的环境很适合我们骑马嘛。然后正好这个梁湖的樱花大道呢，它的宣传语就是江山如画，奇遇姻缘，正好跟我们这个马术骑马的骑也是很匹配的，非常契合，所以我们就决定在这里经营这个天香马术俱乐部。
2: 俱乐部负责人表示，选择落户梁湖，正是看中了这里优越的生态环境和区位条件。项目定位轻户外、微度假，旨在为市民提供一个专业且亲近自然的马术体验平台。从闲置资源到专业化马术基地，天香马术俱乐部的落地正成为上虞推动生态加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样本。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0: 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之际，上虞贵隐汀兰楼盘顺势推出“天生出色，足够精彩”创意足球彩绘 DIY 活动，以趣味手作呼应赛事热潮，为亲子家庭打造沉浸式足球狂欢体验。下午10分，活动现场播放着世界杯视频，桌子上也放好了纯白色的足球、画笔等全套创作材料。家长和孩子们并肩协作，充分释放想象力，有的涂上喜爱的颜色，有的勾勒可爱的卡通形象，还有的写下专属个性标语。普通足球在画笔装点下变得独一无二，大家既体验了手工创作的乐趣，也近距离感受世界杯的热烈氛围，收获满满的亲子温情。据悉，贵隐汀兰楼盘由上虞交通集团与绿城咨询联袂打造，规划

0: 588套纯改善房源，计划2026年底实景交付。项目依托优质区位与完善配套，持续推出多元化趣味社群活动，搭建邻里互动平台，为业主营造充满温度的生活场景。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在丰汇镇朱家庄村，退休教师王希生扎根乡土，开荒造林20余载，眼下杨梅硕果又已缀满枝头，丰收之余，他喜邀退休老同志登山采摘，共叙执教岁月，共赏山野美景。
1: 眼下杨梅进入成熟期，祝家庄村的山间果香四溢，硕果盈枝，而这片生机盎然的山林则是王希生用心浇灌的一方田园。王希生曾在祝家庄小学教书育人长达32载，于2007年正式光荣退休。
2: 退休这个年龄时间，我把山里了当健身房，当乐园，我你大家在空了的到山里锻炼了身体，也得到了劳动成果。每年山里头我还买不起，越是到了你锻炼锻炼嘛，哦。
1: 告别三尺讲台，卸下教学重担后，王希生心系家乡乡土，立足祝家庄本地山林资源，承包了80亩闲置山林，开启田园耕耘生活。20多年来，他潜心开荒整地，悉心管护苗木，因地制宜栽种成片竹林与优质杨梅果树，日复一日除草、施肥、修枝护林，用心打理整片山林，让曾经荒山蜕变成竹林苍翠、果木繁茂的生态果园。
2: 我在天天治病的杨梅日，顶着跟你说，是那我的时日、烈日。栗子啊，秋分每年中还有5、6百斤栗子，柿子还有好几百斤，外面桃子子、梨子子，各种树都种多。
1: 时至仲夏，杨梅迎来丰产成熟期，沉甸甸的杨梅缀满枝头，紫红饱满，汁水充盈。最近几天，王先生特意邀请昔日一同从教的退休老教师们结伴登山，畅游竹海林间，沉浸式采摘新鲜杨梅。漫步林间，翠竹清幽，鲜果飘香，老教师们结伴采叙旧，回望扎根祝家庄乡村教书育人的轻松岁月，惬意十足。饱满多汁、酸甜适口的原生态山地杨梅，也让退休教师们连连夸赞。
3: 这里杨梅真甜，真好吃。
4: 哎，我是第一次，没来过。今天王老师邀请我们来。
5: 那你觉得王老师是个怎么样的人？
4: 王老师一直是很好的，心神。勤劳，这么多东西都种出来。
2: 前两年呢，杨梅下来，我用这几两次比较多过尝尝。今年子你讲，我天高好大多过来，前两年也来山里不来过。今年头年来，像这来个嘛，多过高兴高，多落落雨中落落，那个底下，我因为局长当中，讲嘛比较高兴高兴哦。再一个呢，现在那感受到杨梅是啊，秋分。是啦，买买物，买来能买个。一年功夫中，像今年干的中，还要200块钱的要买。
1: 从深耕讲台育桃李，到扎根荒山造青绿，王希生扎根祝家庄，书写了别样的乡土温情与退休风采。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娱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哇哦，一走进来呢，我们就看到一整面的彩色豆子墙，各种颜色的豆子都有。那我呢也是提前打印了一张，噔噔噔噔，我今天想要拼的图案。

0: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云泰店。这是一家开在画廊里的西餐，到底有多卷呢？一起来看看。
1: 你好，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0: 大家都知道啊，陈总，你是民宿的主理人、设计师，鱼创联盟的副会长。
1: 对，是的。
0: 那怎么突然想到说要开一家餐厅了呢？
2: 这个可能呢，就是跟我从事多年的设计有关，总是希望把一种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能够呈现给我们的客人啊。那么餐饮和设计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美好事物的、极致的一种追求。

0: 其实一进门啊，我就被眼前的这个画面给震撼到了，一整面墙都是这个非常精美的摄影作品啊，这哪里是餐厅，这分明就是一个画廊。
1: 对，这些照片呢都是我2022年我去新西兰就深度自驾旅游的时候沿途拍摄的一些照片啊，在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非常，我觉得都有非常动人的一些故事，对对，以及是一些非常美好的一些景。那挂在墙上呢，我是希望把这些美好的旅途当中的这种美好的一种风景能够分享给我们就餐的一些客人啊，对。这张画呢，当时是在，我印象当中应该就是在皇后镇边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牧场，对，非常大的牧场。当时几只奶牛呢，就是它的一个毛色，你看它的一个毛色非常的一个漂亮。
0: 您这么多的画作的装裱其实也是走了极简简约的这个风格，然后配上我们整一个大厅的装饰啊，灯光就显得整个空间特别的通透又明亮。
1: 对，我们那个云泰店呢本身就走的时尚加艺术，你看这么多的画，对吧，所以这里啊就特别适合朋友小聚啊，闺蜜聚会啊，包括商务小聚
0: 宴请啊，
1: 对，商务宴请都会比较舒适，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各自的一种感觉啊。

0: 哇，每道菜的颜值都那么高，但听说你们的菜不仅颜值高，还特别的倔，是不是？
1: 是的，我们在菜名上面确实有点倔啊，我们都是拒绝就是预制菜啊，我们所有的菜品都是当天处理，然后现点现做的。
0: 哎，陈总，我听说啊，这个披萨很不一般，有什么说法吗？
1: 我们的这款披萨呢，是我们摩洛马德餐厅的一个招牌啊，基本上每周客人来了都会必点，它是属于一个必点款。那么今天上的这一款呢，就是意大利非常经典的叫玛格丽特芝士披萨啊。那我们所用的面粉呢？

0: 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叫卡布托零零号高筋面粉。芝士呢也是意大利进口的 MG 马苏里拉芝士啊。那么上面看到的那个绿色呢，就是罗勒叶啊。所以说整个披萨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丰富，层次感非常好。我们这个牛排呢都是从澳洲进来，就是整条的啊，不是就是切好腌制好的牛排，我们都是整条的原切的牛排，然后拿到店里以后呢，就是我们自己在分割分切啊。所以说我们的牛排呢就是油脂比较丰富，然后比较有韧劲，然后吃起来就是非常的奶香啊。特别是我们是盐烤，所以盐烤以后啊，它上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原切，盐烤以后就滋滋滋就在你面前现烤啊，所以说这感觉非常的香郁。
1: 这牛排确实啊，像陈总说的那样子，奶香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咬下去还会爆出一口汁水来，可以感觉到它切切实实的新鲜。Molo 码头餐厅云泰店，好吃好玩好拍有格调。那你以为这就完啦？陈总在万悦城还开了一家莫奈花园，想知道在花园里面吃西餐有多浪漫吗？请锁定下一集。
2: Hello 大家，日常中的小美好从一次精致变美开始，然后我们今天有一个免费的妆容体验，然后要随机抽取一位幸运的路人，我们一起出发吧。小姐姐，现在我们的话有一个免费的妆容体验，然后想邀请您到柜台试一下，然后给你打造一个免费的妆容。你看有时间吗？
3: 可以呀、刚好对这块我挺感兴趣的。
4: 我先给你上一点我们这个保湿的水，然后呢，像妆前的话是不需要用太多的护肤周的，不然的话也容易说搓泥的。然后我们就用一个这个防晒，这五点这样子，均匀的去给它弄开，然后横向的去涂抹开。
2: 是给你做一个遮瑕，因为可能我们皮肤上有一些小瑕疵，然后这边给你遮一下，然后等会儿做个提亮。

0: 盘的话，粉质也是非常的细腻软糯的。那我们需要在眼皮上面叠加一个亮片，然后可以让我们眼睛更加不灵不灵的。对，我们今天的妆容是会比较韩系一些，所以说我选的一个口红色号也是会偏温柔，更贴合我们这个妆容一些。
1: 今天这个妆容我觉得很改

0: 谢谢，下班了，我们去拼好饭吧。
1: 拼什么豪饭啊？我们去拼豆吧。
0: 拼豆是什么呀？
1: 拼豆嘛，就是一种手工了，非常解压。走走走，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哇哦，一走进来呢，我们就看到一整面的彩色豆子墙，各种颜色的豆子都有。那我呢也是提前打印了一张，噔噔噔噔，我今天想要拼的图案。那现在呢，我们就去。

0: 找店员小姐姐来给我们帮忙。
1: 华姐姐，这是我们的工具啦，然后给你拿镊子，单针跟双针都可以体验一下，然后我们根据图纸上的图案颜色去找洞。我们现在拿完颜色跟工具，需要拿一颗豆板。
0: 啊，这个就是豆板是吧？
1: 对。
0: 好 ，OK。
1: 我们先另外一个框吧 ，H7。
2: H7 就是把这个豆子先倒到这个框里是吗？
1: 是的。
2: 它这个看上去好像很简单哦，但其实你操作起来的时候，就不是你心里想象的那样。

0: 送了我们的作品，马上就要完成了。
1: 在这里能够安心工作、舒心生活，共赴美好未来。在绍兴市绍榆区曹娥街道，有事找邵大姐已成为居民共识。深耕社区21年的退休干部邵凌芬，怀着对群众的深情，成立邵大姐来帮忙工作室，用耐心爱心化解邻里烦心事，成为百姓信赖的解忧人。
2: 这一次这么轻松嘛，干嘛当然真关心亲儿的嘛。再跟三乐联系嘛，叫三乐弄好就来等，拿个两个人过至少好在。
1: 在某老旧小区2楼居民家中，厨房天花板、餐厅墙面因楼上不明住户漏水出现脱落发霉情况，严重影响日常生活。邵凌芬带领团队第一时间上门查看、调解沟通。这样的上门调解工作是邵大姐每天的日常。
2: 风清晨，我今晚还晓得钱，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我关键还是要，做三楼、四楼的工作嘛。
1: 工作室以心共情、精准服务、凝聚温情为核心，聚焦婚姻家事、妇儿权益、矛盾调解等领域，累计处理各类事项576起，调解成功率超98%。邵凌芬总结特色调解法，成功化解35年自留地边界纠纷、兄妹赡养冲突等顽疾，多起案例入选省级优秀调解案例。同时，工作室还获评绍榆区优秀义警组织，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
2: 还是都是用最新的成立一个办事解决问题哦，所以老百姓也没啦。从开头一开始啊，到一年了、两年了都不晓得了一下，随后经过我的努力哦，一步步的走了起来的，人多起来的哦。
1: 如今，工作室搭建一个中心加15个站加79个点3级服务网络，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还开设基层调解能力提升班，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一线。
2: 当初个辰光就我一个人了，啊，随后呢，志愿者决定多起来的，现在人啊都是4个，我动了动操作个4个啊。我的店里还有，你就要70多万个的，100多万个的志愿者。
1: 从社区主任到志愿者带头人，从一人坚守到百人同行，邵凌芬以真心换民心，始终扎根基层，不为名利，只为初心服务百姓，用坚守守护社区平安。
2: 21年的社区主任嘛，那是第几年了？那么我想想，对一份工作人，我还有感情在哦。我在啊，我万万钞票，那一个没钱也充着手，啊，跟能够做好，等我心里蛮高兴的。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用处大，人走灯灭最有效。一张纸维修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2: 死亡呢，是我们脑神经学科面临最多的一个词汇。面对的病人大多可能一只脚已经进了归魂馆。在以前的人都说我们是太平间的前一阵。
3: 一电极，对，痰多，痰多，血压量一下。
2: 我们的工作啊，说实话，就是和死神赛跑。
3: 到那边马上血
2: 糖。我们的病人进来呢都是非常紧急的，有些一抬到床上就要进行抢救，就要进行心脏的按压，有些时候会出现瞳孔散大，可能马上就要去手术。

0: 我要尽一切力量把这个病人给他拉过来。所以呢，我们经常会处于一种比较紧急的一种工作状态。
1: 他的意思，他说那不能说很轻易的就放弃，要不然的话就直接就这么想想
2: 也不干。
0: 我们是监护室啊，所以呢24小时就有专人的看护，对他所有的这些生命体征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都要做一次记录。在我们字典里没有差不多可能这种字眼，我们做的每一步都要求完美。
3: 氧气那个啊，等会去这里突然拿过去。
0: 我们每一个判断，我们每一个决定，甚至我们每一个毫克每一毫升的药物啊，都左右着这个病人的生死。
4: 我告诉你，我在那个15、16啊，我这个耐药我就不用，就不用。
5: 那当时是
0: 有位病人80多岁，手术以后，情况非常危急，家里以为这病人已经不行了，救护车也已经在医院下面等着，但是我们呢，觉得还在可以争取一下，我们用了4天4夜，这个4天4夜是一点都不睡觉的，是吧？因为在救治的过程当中，好像是在拔河一样。一步的这样的努力都可以看到它有一定的成效，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不可能去放手。
6: 反正是尽最大努力，相信你们医生积极配合你们。
0: 说实话，我一直不喜欢医生这个职业，到现在也是，因为真的从事这个行业呢，很多事情就得跟着病人走，就没了自己的时间，每天可能要14、15个小时在医院。
4: 血力呢，我觉得可以停一停的啊，就呼吸机呢是要代劳的。
0: 哪怕你在家里，时时刻刻在脑子里面，你就抛不开这个病人的问题。
4: 会好起来，你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你慢慢在门口。
0: 我们这种啊，就是很多就靠你自己良心活，是你自己觉得你还要去救助他，才做这样的。就是放心不下那些病人，所以我们坚持到现在。
3: 你们操作都可以，没事的啊，没事。
0: 我觉得我们监护室的医生呢，天天面对生死，我们最大的责任也就是，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过来。虽然我们付出很多，但是看到病人以及家属啊那样感谢的这个目光。感受到生命在自己身上得到了延续，这种成就感是任何事都无法比拟的。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上强调，全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提供坚强保障。
1: 区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区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情况。
0: 我区举办科学咖啡馆暨渔创下午茶专题活动，智慧四季鲜果聚焦农业升级。
1: 区财政局扎实推进住房补贴政策落地见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区委召开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市会议精神，充分运用正反典型案例两面镜子，以案促学，以案促治，以案促干，教育引导全区上下全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提供坚强保障。区领导于丹、赵文忠、金山中等参加。钱林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在浙江工作期间和到党中央工作后，始终大力倡导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上级有部署、上于践行动、见实

0: 开下去个两年时间，你这我把山里啦当健身房、当乐园，我你大家都要空了都要到山里锻炼下身体，也得到了劳动成果。每年山里头我也买不起，越是到那里锻炼锻炼嘛，
1: 告别三尺讲台，卸下教学重担后，王先生心系家乡乡土，立足祝家庄本地山林资源，承包了80亩闲置山林，开启田园耕耘生活。20多年来，他潜心开荒整地，悉心管护苗木，因地制宜栽种成片竹林与优质杨梅果树，日复一日除草、施肥、修枝护林，用心打理整片山林，让曾经荒山蜕变成竹林苍翠、果木繁茂的生态果园。
0: 马上天天这边的杨梅日，那个顶着跟你说是那我的十日、六日、栗子啊，秋分每年中还有5、6、8斤栗子，柿子还有好几百斤，外面大枝子。梨子这各种树都种多。
1: 时至仲夏，杨梅迎来丰产成熟期，沉甸甸的杨梅缀满枝头，紫红饱满，汁水充盈。最近几天，王先生特意邀请昔日一同从教的退休老教师们结伴登山，畅游竹海林间，沉浸式采摘新鲜杨梅。漫步林间，翠竹清幽，鲜果飘香，老教师们结伴采摘，闲谈叙旧，回望扎根祝家庄乡村教书育人的轻松岁月，惬意十足。饱满多汁、酸甜适口的原生态山地杨梅也让退休教师们连连夸赞。
2: 这里杨梅经典，真好吃。
3: 哎，我是第一次，没来过。今年王老师邀请我们来。
4: 那你觉得王老师是个怎么样的人？
3: 王老师一直是很好的，心神勤劳，这么多东西都种出来。
0: 前两年呢，杨梅下来，我用这几两次比较多过壮壮。我今年子你讲，我天高好大多过来，前两年也来山里不来过。今年第二年来。这里个嘛，如果高兴高，读了了不如中了了，那个底下，我因为局长当中，干嘛比较高兴高兴哦。我再跟你现在那，刚说到杨梅是啥秋分，是啦，买买来的买个，一年功夫中像今年干的中还要200块钱的要买。
1: 从深耕讲台育桃李到扎根荒山造青绿，王先生扎根祝家庄，书写了别样的乡土温情与退休风采。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5: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